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愿以丹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东起邀月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他是北京京剧团成立的见证者，是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京剧大师多年同台的小生名家，他就是孙元喜。
11: 爷爷，您说什么？
12: 你还得下来，还得重新化妆。
11: 我下来还得重新化。
12: 你这个脸，那你怎么不化？你怎么着？
11: 就我把那个，就是那个扫红的、扫眼睛的、这些东西，我放那个上场门那个化妆镜那儿了。
12: 可以、
11: 下来的时候我再赶赶。我说今天彩排嘛，我想试试。
10: 他是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的亲历者。诸多京剧大师的舞台演出都过目不忘，了然于胸。他办事供职于天津京剧院，是业内有名的戏包袱，说全堂、报总奖，是许多优秀中青年演员的导师和知音。
12: 我

0: 从小啊，住这个大院是大杂院。大杂院呢，有三间唱戏的。平时呢，跟这个唱戏的打交道，慢慢我就学会戏了。我在虎坊桥小学上学，考试都前三名，但是我非常喜欢戏。到哪儿去呢？到天桥小小剧场。天桥呢有天乐、梁一鸣、张宝华、万盛轩、辛凤霞、丹桂、红巧兰、吉祥，五六个剧场。我呢拿蹭儿，结果有一天我那个院里的街坊叫大三姐，哎，你快来，快快上上后台来办一龙套。哎呦，我感觉挺好，我就想学戏了。我爸爸不干，说学戏是下九流，结果打我也不回家了。我叔叔就说他要学戏啊，就让他学吧，他只要爱这行绝对没问题。
1: 一次偶然的登台串戏开启了孙元喜的学艺之路，启蒙学老生，在京梆两下锅的戏班里历练。如今说起开蒙的冷门戏，还有少年登台时的人和事儿，他记忆犹新。
0: 学戏呢，找老师，就在我们这胡同里头，有一个姓韩的，我不知叫什么，我也不敢问。韩老师就给我说戏。开蒙是渭水河，摇动了金钱打上苍，八卦之内查看阴阳。有一天三娘教子，这个旦角呢叫马玉芬，后来他跟叶圣章那班叫马菊琴，老生呢是金伯银，唱马派的。头几天就告诉我了，我就学。学到了走啊，我不敢出去了，结果老师一脚把我踹出去了。哦，唱了很好，观众有学艺在学中拿毛书念一大圈，台底叫好了。哦，高兴。正好呢两下过，哦，你快来快来，干嘛呀？金水桥帮子你来个琴英。那时候这琴英好办，穿个暴衣，系个大带，带一珠子头。这个旦角谁呢？是一老的叫李云清，他们两口子唱戏，爱人唱老生叫二宝红，所以我那时候积累了不少经验。等到49年拜老师了，拜卢邦彦。
1: 孙元喜拜师学戏演戏，正是京剧最繁盛的时代。勤奋凑成的机缘，1953年，17岁的他得以加入马连良剧团。虽说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但孙元喜的灵气却引起了

0: 连良先生的注意。
1: 跟马先生这司进士，第一，他到哪儿打炮都是进士。哎，他在侧目条看，哦，这个孩子办事挺漂亮，线条也挺好，就这么一来而去吧，跟他演出，天津、济南、徐州等等。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就挣120块。到了上海，他把我找去了，问我你叫什么叫什么，我叫什么叫什么，你学的什么呀，我说我学的老生。谁是你师父，我就说卢邦彦。哦，你会多少出戏？我会20多出。这是53年。结果沈头四堂那大门子，他要求我一个凤点头，摘风帽，脱斗篷，放好了，站好了，不打得唱主雷起雷，唱二令才一个才唱，非常他满意。他就说你改小声行吗，你唱老声未准怎么样，你要唱小声我相信你是一架诸侯。这就在扬子饭店啊，上海扬子饭店。我说的你让我改，我没有老师啊，老师你别管，我给你找，我负责到底。我说好吧，那我就改吧。他就把他弟弟找来了，马连贵。哎，连贵，袁喜要改小生，你看他拜谁呀？连贵说拜盛兰不就行了吗，他扳手，盛兰教不了他，他得从头学。再一说盛兰还唱戏呢，那江柳也老了，站住，你呀找没扮相没嗓身上好嘴里好的老师。找谁呀？一个严庆林，一个田世仪。

0: 刚开业，在李铁拐斜街，择定7月16号拜老师，跟那谈完了，老爷子说：“我给你拿钱吧。”我说：“您别管了，我有钱。”啊？你来哪儿的钱啊？我说：“我跟您在上海一个月，我就挣120块。”鸿宾楼最好的饭10块钱一桌，哈，你小子真有心胸。我说您跟我说了，我就得做准备吧。就这样，7月16号拜老师。我记得拜老师很简单，没磕头，鞠躬，给老师一人买了一件衬衫，这就完了。所以说，拜完老师了，严老师给我开门，罗成教官。他这个戏非常拿手，这个江派罗成教官呢，很有绝活，唱的身段都不一样。钱老师呢，给我开门说的借赵云。
1: 大师指点迷津，为他带来从艺道路上的转折。

0: 改学小生，自此而始。
1: 我这嘴啊，挨过两回课了。一回是罗成教官，十指连心痛杀人。

0: 我怎么也过不来，没接触过。人是鼻子唱的，来唱，把那剑方，也就是竹子板，张嘴，他这，这不是茶几吗？他坐这儿，我站那儿。我让你唱不上来，牙花都破了，没出息，出去！我也不敢哭啊。二姑，你看过，我拿手流血了。元喜，给你们漱漱口，漱漱口。到院里我就哭了，他是四合院嘛，一会儿进来再唱杀了人呐，这你怎么会了？欠揍吧，我也不愿意。
1: 唱腔的准头是师傅一板一眼打出来的，而舞台上的本事得靠一点一点被熏出来。
0: 马先生阴天腿疼，在上海我一礼拜有五天的捶腿，捶腿以后别走，没睡着呢，吹气儿了，起来，退着，把门给他带上。为什么马先生把豪天观都给我说了，这戏都失传了，就在吹腿当中，这些戏他都给我说了。
1: 马连良先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这是人所共知的。孙元喜和他同台配戏是一种历练与提升，这种经历是受益终生的。
0: 你比如马先生培养我清观策，这大太监有什么，科布是没什么，烹制下金秋砸仙爷在此啊，得念出来。
2: 九龙口对尊王命
3: 啊，仙爷在此啊。
0: 再有一个马先生就跟我说了，站立在宫门呢、发笑声，哈哈哈！台底刚一鼓掌，你就砸，别等我没气儿了，砸！什么地方这么大惊小怪的？
1: 清观策、四进士、清风亭、打严嵩等马派经典，他们都有大量合作，所以孙元喜对于马先生的表演能烂熟于心。
0: 马先生说过我，

0: 唱戏的不懂锣鼓经，你就是不是唱戏的。因为他看完我教官，我有的地方跟着打鼓走的，我自己长高。你比如说，西北风吹得我头家耳边呐，耳边响，隆咚，他催着你。我学了半年锣鼓经，买书，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是肯于下本，真的花500块钱买一本书，戏里书我肯，花100块钱买双鞋我舍不得。
1: 1955年北京京剧团成立，孙元喜加入其中，获得了更多与名家前辈同台的机会。谭福英先生让他去跟师爷江妙香学黄金台，一个调场就让他懂得了舞台上配戏的道理。
0: 谭福英先生呢，为了培养我，好多戏让我跟江老学。你比如黄金台，谭福英先生就说，文喜，明儿你上我们老泰山那儿学黄金台去啊，学会了咱们唱。我就到永光寺了，我就说，爷，谭团长让我跟您学黄金台，哎，不是给他吊一场吗？人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别让他咕隆咚咚的掌灯的倒板，咱们是上去唱多回事儿把路引。逃出宫门怎样行，你要唱完了呢，变了扫套跪错，我跟谭先生有这录音。
2: 是临行言道，二字长天多讨小鬼，花轿搜寻天家打折票啊。
0: 还有除三害，他就跟李庆才老师，就兵青社的，给他管事的，他说王胡马场里的唱完了袁寿的王莲，他在唱仨大嗓，不行啊，改加一小声。说让谁来啊？让袁喜来。出三害。哦，完了，李庆才老师就跟我说了。说完了，一台上一唱，谭先生说话了，就是他了啊，一个大嗓儿，一个小嗓儿，我在唱。
1: 那时北京京剧团四大头牌并列，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艺术风靡南北，孙元喜很受裘先生的赏识。姚七、打龙袍、锁五龙、白梁关等名剧都特派他配演，舞台方寸之间，他亲历了裘派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盛戎二叔对我的培养那更厉害。德奎，明儿这打龙袍让袁喜来啊，有人找去了。二哥，这个打龙袍怎么让他来？他20岁，扮上去漂亮，有嗓，身上也过得去。你

0: 那岁数了，过去那时候是正包银呢，他没事他就没有包银呢，对不对？他就想办法有事儿。完了，你比如打龙袍，我就到永光寺，我说爷，您给我说说打龙袍吧。怎么着？圣罗让你唱了？我说啊，那样流水怎么唱知道吗？我说您给我说说吧，我也聪明，别超过三遍我就会了。十彩五门观花灯，即使不忠不孝的人，这就是江派。不孝的人泄题发挥时刻，我很看来有一妙妙使君怒，岂不惜今天进在中国大戏院。圣人二叔就说，那些今儿你得背下来。我说背下来有什么？二叔有赏。我说行。结果今天进台里花下来，二叔办下来，你赏吗？好，给他一条烟。我这个后头有棒角的，翟永奎、张永斌、王延信，傻子给你什么了？我说给我一条烟，拿来。我那烟卷我是在那时候练会的。
1: 在陈州发了多少混元金，一马和来的财，周周成，运气妙无端，收摊。

0: 只要跟裘先生演出办下来，准有烟卷。为什么？我帮人帮严了。所以说，这三位恩人，谭、马、裘，我忘不了。没有他们仨人，我不会有今天。君裘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响牌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李队就跟我说：“爷们儿，顺吉那沟发麻黑。”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今日新春一年辛苦圆满收尾，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吧，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那我去叫他们。
2: 懒子，
0: 凤庆，
2: 方才打昏，不想约见调令。姑娘名字就要他乡，夫怎料？
3: 两僧一去，归期无定，与君一别，相思夫难。
2: 懒子，夫人三告岁长，总应定不分面。

0: 大家快过来，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
1: 啊，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拿着新娘子得多伤心呀、
2: 哎、呀可走不走吗，团圆饭要吃的呀，
3: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
4: 那看行，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4: 哎，拐起来。

0: 青稞螺丝呐，嗯，哎呦我这个，嗯，哎呦个地老师米多，是啊是啊的里个嘞，
1: 嗨，你要吃啦？
0: 哦，要尝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新娘子，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

0: 你看咋样？我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翘直了。
1: 仙女下凡子，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哎，这么高俺可够不到。
3: 哎呀，这点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丫鬟搬凳子来。
2: 哎，小姐，
0: 诸事齐备，真有过节的气氛了。
1: 相聚即是缘分，多谢诸位盛情相邀。
0: 哎呦，你们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
4: 得了得了，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5: 哎。

杨奇刚干了啥啊？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你叫王昭君是不是？那你是秭归人？在你被选入宫以前，你听说过宫廷画师毛延寿吗？

0: 在这里面的嫔妃宫娥数以千计，不要说是皇上，就连黄门中尚书石显石公公，他也未必就知道谁是谁呀。那么在皇上兴致来了的时候，究竟应该招幸谁呢？你说呀，究竟应该招幸谁才好？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呢？
1: 画师不是告诉我不要动不要说话吗？
0: 哎，那是我给你画画的时候啊。
1: 哦，
0: 请回答。后宫粉黛如许之多，在皇上招幸的时候何所失从？
1: 当然是嫔。
0: 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当然是凭画像了、那凭我给嫔妃画的像啊。喏、就是这个。
1: 多谢画师指点。
0: 现在嘛，你这个画像的稿子呢是已经勾好了，所差者呢只是尚未开脸而已。
1: 哦，那么请画师继续挥毫吧。
0: 这个开脸呢，是画像的最后一步。也就是最要紧的一步，美丑俊俏是在此一举呀。万一我把你这个鼻子画弯了一点，或者是把你的嘴画大了一点，那你就可能因此而失去了承恩的希望，冷冷清清地独守冷宫一辈子。所以我要提醒你啊，不要小看我这支画笔呀。
1: 画师的意思是，
0: 名人何必细说呢？
1: 那么请画师告诉我一个数目吧。多少？
0: 小意思，黄金100两。
1: 什么？你
2: 画师？画师，老画师。
0: 又是你啊。
2: 画师，我总算凑齐了50两了，求求你把我的画像改一改吧。
0: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你的像已经送到叶平令那儿了。
2: 他们都说，只要毛画师肯高抬贵手，把我那幅画像取出来，把两个眼睛改成一样大。那我就感恩不尽了。
0: 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太晚了，你整整的晚了20年呢。
2: 我知道我是老了，可是你就可怜可怜我整年整月在宫里盼幸的那份心情吧。这50两金子是我进宫以来全部的积蓄，毛画师，你大发慈悲吧，毛画师，毛画师。
0: 不要管，他是个疯子啊，我们还是谈我们的啊。
1: 毛延寿，你充其量不过是画工，居然敢蒙蔽圣上，贪赃枉法，我跟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有什么可谈的？你跟我出去。
0: 好啊，你是吃了老虎胆了。好，咱们走着瞧。
2: 毛画师，毛画师啊，哎呀，你怎么能得罪他

不知道我的人那太少。那么你总该知道我给你画像是为什么了吧？也怪不得你。好，我就把这一幅像的重要告诉你。

0: 区玻璃何足挂齿呢？小王此次前来，第一是为了展扬中原大国的风采，同时使人学习贵国的诗书礼乐、医药百术；第二是为了三郡五环近来骤然强盛了起来，不但经常侵犯贵国的边境，也经常骚扰我邦。以前我邦和大汉屡以兵戎相见，但愿今后能亲如一家，共对外敌。一旦大汉有事，我邦愿为大汉前去。
1: 善于说的有理，我们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0: 这是什么人？啊？
1: 王昭君呢？
0: 皇上信过了。
1: 让他等着吧。

0: 停一停，师姐，在。这么晚了，谁呀？
1: 回皇上，奴婢不知道。
0: 不知道？哼，你这个黄门中尚书是怎么当的？
1: 是奴婢办事不力，宫规失言，有扰圣听，望起恕罪。
0: 起来。
1: 谢皇上。
0: 深夜奏乐倒没什么，可是这个琵琶怎么弹得这么凄凉？你知道是谁吗？
1: 这奴婢听说有个妃子王强、王昭君会弹琵琶，此刻不知是不是他。啊，
0: 王昭君。
1: 皇上，据奴婢所知，王昭君虽然长艺音律，相貌平常，而且现在为时不早，皇上还是
0: 不必多奏。
1: 是。
0: 摆驾。
2: 是。

0: 臣妾王强见驾。
1: 免了。
0: 谢皇上。
2: 皇上，夜深了，请回朝阳宫休息。
1: 不要你管。
2: 是。
1: 你进宫几天了？
0: 三年。
1: 啊，三年了。师姐，
2: 奴婢在。
1: 王昭君的画像毛延寿画过吗？
2: 这个
3: 毛怀师，求求你大发慈悲，把我的画像改一改吧，我已经凑足了你要的数目了。
2: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把疯子放进来？拉出去。
4: 是。
1: 慢着。师姐。
2: 在。
1: 好啊，怪不得你懒散阻似的不让我到永明宫来。哼，想不到宫里还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2: 回皇上是。
1: 不要说了。快把王昭君的画像给我找来。
2: 是。

0: 施公公啊，你在皇上面前跟我们言两句吗？
1: 我也无能为力了，皇上已经派御林军来抓你了。36招走为上策，你快走吧。
0: 哎，是，我现在只好暂时这个，施公公啊，我家里这点事嘛，
1: 你放心呐、
0: 啊。是，哎
1: 哎，走后门走。
0: 是。
1: 毛延寿已经畏罪潜逃了。
2: 啊。

0: 上，请再用一杯。
1: 好，可是你刚才答应我的事。
0: 皇上敬了这一杯，

0: 妾一定遵旨。
1: 那么，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0: 上。
1: 这不过是骗骗你而已。来，来照镜。
0: 臣妾也是骗骗皇上的，臣妾怎么敢抗旨不遵呢？

0: 君。
1: 皇上，
0: 不知者不怪，朕以前一直给毛延寿蒙在鼓里，如今朕已经下了手谕，把画像的制度给废除了，叫石显把宫中所有的画像全部的烧了，同时朕一定要想办法把毛延寿给捉回来，替你报仇雪恨。
1: 谢皇上。
0: 平身。

0: 哦，毛画师。起来起来。
1: 谢善宇，
0: 他们不认识画师，唐突之处请画师少怪。
1: 岂敢，小臣来得冒昧，善宇恕罪。
0: 看座。
2: 毛画师请上座。

0: 毛画师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
1: 龟山爷。大汉皇帝因念善于协同讨平，治世有功，特遣小臣觐见，献图和亲，永借大汉匈奴之好。
0: 哦，这图中的美人是谁呀？
1: 善于，还记得汉宫御园惊鸿一瞥吗？这就是当今皇上的公主昭君，昭君公主。
0: 哦，好，好极了，既然这样，我也不便辜负了汉王的美意。来人呐，
2: 是，
0: 准备厚礼迎娶昭君公主。

0: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啊，你们回去回复呼汉邪善语，就说朕并没有派遣毛延寿到贵国献图和亲，这些礼物还请原币代还。不要说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啊，有这种事情？
2: 臣等所禀句句实情，请善于定夺。
1: 毛延寿，你怎么说？
3: 小臣确实奉旨献图和亲，如今汉王食言悔婚，量必有不得已的苦衷，小臣愿代汉王受过。
1: 嗯，既然这么说，这完全是汉王的不是，怎么能怪你呢？
3: 先生，
1: 汉王出尔反尔，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匈奴国。左右，
4: 是
1: 镇兵攻

0: 食不下咽，滴酒不进，一定是臣妾有什么不周不到的地方。
1: 不，不是。哎，你不知道，
0: 那么一定是国事过劳，累坏了，不如早点歇着吧。
1: 不，我不累。
0: 那么让我弹弹琵琶，解解闷。
1: 不，我不想听了。

0: 上。
1: 啊。
0: 臣妾本来不应该以国事相问，可是皇上肯让臣妾略知一二，也好替主上分忧啊。
1: 昭君，朕真的没有心事。你
2: 皇上，启奏皇上，黄门中尚书石公公求见，说是有秘密要事，必须面奏。
1: 哦，叫他觐见。
2: 是。
1: 啊，慢着，还是让他在外面候着。
2: 是。

0: 玉门关守将连夜派人报信，是战是和，请皇上立刻定夺，好让他们有所准备。依臣看来，与其为了一个嫔妃大动干戈，不如就把昭君娘娘赐配给匈奴王，和亲安民。既然匈奴王只知道昭君娘娘是公主，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就把她当公主嫁过去，也不算失什么面子。
1: 混账！朕身为一国之主，

0: 自己最心爱的妃子都不能保护，还成个话吗？
1: 是，奴婢的意思也是如此。可是
0: 不要说了。
1: 是，
0: 让我再考虑考虑，明天早朝的时候再做决定。
1: 遵旨。
0: 下去吧。

0: 皇上。
1: 昭君，你放心，朕绝不会辜负你。朕决定派兵西征匈奴，生擒毛延寿。

0: 昭君，这样你不恨朕吗？
1: 臣妾不能终身服侍皇上，除了自愿命薄浮浅之外，怎么还能恨皇上呢？要是说恨，臣妾只恨一个人。
0: 谁？
1: 就是那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毛延寿。
0: 好，那么朕立刻御史呼韩信，要他用毛延寿的血来洗除你的怨恨，用毛延寿的头来换你出宫。

0: 你们几位是？
1: 我们是奉了鳝鱼之命来请毛画师的。
0: 啊，鳝鱼召见我是这个
1: 听说汉朝有使臣到来，要毛画师回朝才能换昭君公主前来。
0: 啊，
1: 画师请放心，鳝鱼也许不会叫画师去。只要画师的头去就行。

0: 事。
1: 小臣在。
0: 刚才有汉朝使臣到来，说是要画师还朝，唤昭君公主前来，否则将不惜生灵涂炭，死战到底。画师的意思怎么样？啊？
2: 为了匈奴大汉两国的和好，为了避免两国的生灵涂炭，更为了昭君公主能跟善女结为百年之好，小臣怎么会珍惜一己的生命，使善女为难呢？善女有命，小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恐怕其中有诈呀。
0: 怎么？
2: 难道善女就不怕小臣做奸细吗？此话怎么讲？善女试想，小臣居住匈奴已久，对此地山川险要之事了若指掌，对。

0: 于善于用兵的策略嘛，也略知一二。如果善于让小臣回去，那
1: 所以我不想让你活口回去。来人呐！
2: 是，
1: 拉下去。
2: 是。
0: 如此一来，善于正中了汉王杀人灭口之计。
1: 怎么讲？
0: 善于请想，当初给昭君公主画像的是小臣，献图和亲的又是小臣，小臣一死，死不足惜呀。倘若汉王派一个与公主面貌相似的人前来，或者根本就不承认有献图和亲这件事情，反而说匈奴假借名义侵犯边疆，到了那个时候，岂不是死无对证了？
1: 依你之见呢？
0: 那公一面在松州屯驻重兵，一面派使臣在下聘礼，不怕昭君公主不来呀、啊？
1: 好，我们在下聘礼。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一去千里迢迢，难免风霜之苦。朕特遣禁卫王龙为护送官，率领忠诚使、御林军将领，在路上护送。王龙，
1: 臣在。
0: 见过昭君公主。
1: 恕臣甲胄在身，不能大礼参拜，愿公主千岁。
2: 平身。
1: 千千岁。
2: 皇上恩宠，臣妾没齿难忘，望圣上今后以国事为重，重振汉家威仪，臣妾虽死无怨。臣妾叩别皇上，愿吾皇万岁。

0: 核心，哼，核心政策又有什么用呢？由高帝被困白登起，到武帝建元六年止，就已经核心九次了。除了向匈奴敬赏美女之外，每年还要附带馈赠以酒万担，粟米五千斗，杂赠万匹。可是每次核心最多可以维持几年的和平，有时候还立刻得到相反的结果呢。夏惠帝二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冒顿竟史书误入高后。而今我们非但没有李广、霍光那样的猛将，反而竟是些像毛延寿的奸臣。毛延寿，我一看见他，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1: 王将军，按理说我们有这样牢而不可破的长城，还能打不过匈奴吗？
0: 长城不易破，可是像毛延寿这种家贼最难防啊。怎么回事啊？
1: 禀公主、王将军，这两个人想逃跑，
2: 是我们把他抓回来的。因为是贵国的人，所以要听候燕旨跟王将军的发落。
0: 把头抬起来。
1: 哎，听见没有？叫你把头抬起来。
0: 说，你们为什么私自逃跑？还有，你身为军人，不但临阵退缩，还要拐带妇女，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1: 听见没有？说，简直丢尽我们汉人的脸。说。
3: 啊，我不是拐带妇女，她在没有入宫以前，就跟我定了亲了。就在我们要成亲的时候，她被逼着选进宫里来。
4: 本来想三年满期了回家成亲的，怎么也想不到被派送公主到匈奴，刚离虎口又如险敌，一路上吃羊肉住棚帐，漫草荒凉，风沙遍野。我们想如果水土不服而死，倒不如
3: 求公主将军，念在我们从小定亲的份上，念在我守望三年的份上，更念在我年老的爹娘无法放养的份上，
4: 就成全了我们。
0: 成全你们，你们不想想，公主舍己为人，舍身为国，离家乡弃骨肉，远投异地，一路上谁不受风沙之苦？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水土不服啊？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有爹娘吗？你看看，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兄弟姐妹？你们就不为公主想想，不为国家想想，不为百姓想想吗？

0: 在别人面前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哼，来呀、啊、
1: 是
0: 把他们拉到山边砍了。
2: 是，慢着。王将军，
0: 是
2: 就放了他们吧。
0: 啊，
2: 放他们回去。
0: 是，算你们命长，还不快谢谢公主。
3: 啊，谢谢公主。公主大恩大德，我们永生不忘。
0: 谢谢公主，下去吧。

0: 金蒙汉王以贵主赐将匈奴，并赠黄金千两，香茶百香，锦绢百匹，白璧十双，匈奴上下深感圣德，自当永敦蒙好，常作平班。王大人亲冒风霜，不远千里护送公主前来，但与赶集不尽，仅具黄羊千头，胡马百匹，骆驼二十头，一共归汉时的食粮和运输。
1: 多谢善意，多谢右贤王。护送公主是在下分内之事，再说王龙能与大汉匈奴亲好有所建立，认为无上光宠，竟和善意与公主和名千载，丰泽无疆。
2: 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但愿给你说的一样好。今天昭君公主千里而来，和亲结盟，乃是我生平大喜之日，也是我邦最荣誉的一件大事。来来，大家开场痛饮，干了这一杯。
3: 公主善于言之，和平千载，福泽无疆。
2: 公主为什么闷闷不乐呀？是不是旅途劳顿？要不要到后营去歇歇？哦，我明白了，想必公主对我的封赏不满意。其实燕芝就等于大汉的正宫娘娘，我封公主为灵狐燕芝，是说公主配使匈奴永远安宁的意思。
4: 可是昭君的心愿未了，又怎么能安呢？
2: 哦，心愿，你有什么心愿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吧。
4: 我有三件大事未了，所以耿耿于怀。
2: 哪三件呢？
4: 还是不说的好。
2: 哎，为什么不说呢？
4: 说出来善与不答应也是枉然。
2: 哎，这是什么话？我为你大动干戈，损兵折将，在所不惜。只要你喜欢的，不要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三百件，我也依从。
4: 真的？
2: 汉家有句话说是君无戏言，我们也一样。我问你，这第一件？
4: 这第一件嘛，请将毛元寿献来和亲的图样交还给我。
2: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来呀，
5: 在。
2: 后营把公主的画像拿来。
5: 是。
2: 还有这第二件呢？
4: 今后匈奴永不侵犯汉朝，永不骚扰边界。
2: 哎，这也是当然的事嘛。

0: 说，我们匈奴是夏禹王的后裔，所以匈奴人和汉人原本就是兄弟之邦，今后我们适当永敦盟好，常做大汉的平凡，若有反悔，是如此见。
1: 多谢善语，这样也可以免去两国生灵涂炭了。
2: 第三件呢？
1: 这第三件，请善于回避左右之后再说。
2: 好，你们下去，你们都下去。
3: 回善于，公主的画像找到了，
2: 下去。
4: 是。

0: 这第三件呢？
1: 哦，我要单独见一见县都核心的画师毛延寿。
0: 哦，这还不容易吗？来人呐！请毛画师就说燕之要见。

0: 娘娘，
1: 回山雨，不好了！
0: 怎么，
1: 毛延寿逃走了？
0: 啊？什么时候逃走的？
1: 不知道，只是不在营里，行李也不见了。
0: 哦，有这种事情，岂有此理！对，
1: 是。
2: 饶命，善于饶命，小臣并非业务一千堂，只是思乡情切，所以不告而别。善于开恩呐、啊，善于开恩呐、啊，善于饶命啊，善于。
3: 毛画师，啊，请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毛画师，你还认识我吗？
2: 啊，是。是宁胡胭脂，求胭脂在善于面前美言几句。
3: 你错了，你错认了人了。你想想，你真的不认识我是谁
2: 啊？这个
3: 你真的不记得？那么你再想想，你还记得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2: 这个好像是秭归人。
3: 不错，一点也不错。那么你应该记起来我姓什么。

0: 什么叫什么了吧？
1: 姓王，叫恕小臣不敢直呼言直的名姓。
0: 哼，好，很好，你还懂得礼节。那么，我再问你，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吗？
1: 这个小臣叫毛延寿啊，这个自然记得。
0: 那么你还记得你是哪一朝的人吗？记得吗？
1: 小臣原本是汉朝人，如今投到匈奴过来了。
0: 呸！亏你说得出口，真不知道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难道连忠臣不是二主，连女不嫁二夫都不知道？
1: 胭脂的话是不错的，可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臣在汉朝为官，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呐、啊。可惜汉王无道，有眼无珠，连胭脂如此的容貌，竟被冷落深宫。臣屡次进言，无奈汉王昏庸不听啊，也是小臣不忍娘娘埋没一生，代为不平，敲会姿容，千里迢迢前来献图啊。
0: 哦，依你这么说，我能有今天完全是你的功劳了。
1: 臣完全是为了胭脂，耿耿此心，为天可表啊。
0: 这么说你卖国求荣，理应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了
1: 啊。
0: 这么说你假借名义献图和亲，因而引起两国战乱的事，理应共和山不朽了。为了一人之力而使亿万人丧生的事，理应与日月争光了。

0: 燕芝，小臣实在冤枉，求燕芝念在同是汉家人，同饮的汉家水的份上，燕芝你，善人，求善于念在小臣献出和亲的份上，您求求燕芝，饶了小臣这条命吧。
1: 我本想饶了你的狗命，只是你不辞而别，又起二心，你能背叛汉王，就不能背叛我吗？来呀、啊，把他拉下去斩了！
2: 来呀、啊，来呀、啊，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你们也下去。
1: 娘娘，夜深了，请休息，
0: 快去睡吧。
2: 是。
0: 好好的歇着，明天你们就要回汉朝了。
1: 啊？回汉朝？
0: 嗯，是的，回汉朝去了。你们都有父母弟妹，何必为了我骨肉分离，流落他乡？
1: 娘娘为国为民，受尽千辛万苦，难道我们不能够为娘娘离乡背井吗？
3: 我们都愿意终生伺候娘娘，我不忍心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异乡。
4: 娘娘，你不要叫我们走，娘娘，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呢？
1: 娘娘，
3: 娘娘，不要叫我们回去。
0: 你起来。我答应你们，下去吧。
1: 娘娘，娘娘，您休息吧。
5: 来来来来来来，喝了这杯何等酒，这是你们汉家的风俗啊。
0: 我们汉朝的风俗是要先拜天地敬父母的，
5: 可是

0: 他们都在远方啊。
1: 那么就让我到江边去摇拜一番吧。
0: 好，来人呐、
2: 是
0: 叫他们在江边准备香啊。
2: 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吐火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急剧变化，比如说川剧《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吐火来表现他的法力。

继续通过夸张的表演，恰恰给了普通人一种宣泄和表达情绪的途径。我觉得这正是戏曲的魅力所在。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为展现具有年代感的陕北农村风貌，剧组深入原作者路遥家乡清涧县等多地取景，从大环境到生活道具的小细节都做到了高度还原。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有什么？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想娃。对呀，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说不好是吧？那我就一样给你生一个，儿女双全。
0: 嘉玲哥，你在想啥？我在想，马栓其实挺好的。你说啥？马栓，他勤奋，能干，能挣钱。 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嘉玲哥，你啥意思啊？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嘉玲哥，你不喜欢我？不是，我不是不喜欢你。
1: 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我根本给不了。我想要啥了？
0: 你要的不就是在家种地、做粉儿、带娃吗？我给不了。
1: 我是为你想啊，这些你都不想要？
0: 我不知道，但起码现在我不想要。
1: 那我也不想嘞。等你想好了要啥，我再随着你想。
0: 我想要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啥。

0: 你后边人家门上去，哎，你们怎么，你大胆，你们怎么，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不敢当，我
1: 你找个媳妇是个好日子不了？你找媳妇啊？你先得个寻个好的呀！啊，你找那个找把兄弟闺女啊？你是嫌你自己没有长，还是嫌你家老子没有长？哎，
2: 不敢不敢，
1: 他娘不是找把兄弟，我就喜欢小小，我就是小小。
0: 你放开！大白天的，啊！你就普男人的，你放开不放开你？想想他娘，哎，你要不要脸？哎，你只是一家女子勾引个儿子，哎，你是个扫把星，
1: 你
0: 咱
1: 别
0: 回
1: 来，你是扫把星，不
0: 是好，你走啊，
1: 回来，
0: 扫把星，你哪一样了？那就回，你
1: 是活
0: 的，你让着。
3: 养个肚子儿。手尖儿摇，好三刀刀来，擦肩。

0: 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嘉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快吃，快吃，马栓，马栓，
2: 你咋才回来的嘛？二叔来信来等你念来。
3: 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
4: 知悉你的近况。

0: 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1: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啊？
2: 先听我念吧。
0: 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2: 部队上四班你二八的管抹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0: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2: 不是回来种地那就好啊。
1: 不是，你要是说你给他借线了。
0: 是啊。
1: 哎呀，你咋不少舌呢嘛，舌上来。
0: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
1: 哎呀，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一老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吗？啊，人啊靠不过病啊，早晚得认啊。
3: 这
0: 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4: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5: 我说马川比我更适合你。
4: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5: 不是，
6: 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0: 事吗？咋回事？
1: 刘佩姐，你快帮个嘴一下，想想，当个星期两个人跑了，
2: 就
1: 是大哥一个人，让哥哥咋活呀？
0: 你们几个跟我走，追人去！
3: 小珍，香香跟西西跑了。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
4: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3: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4: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

0: 那我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记下啊，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呢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儿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好，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1: 老师们再见，
0: 再见。哎，
2: 朱老师，
0: 又拿修电网了，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辛苦吃饭了。
0: 又小行，小行，哎呦喂，哎，小行。

0: 你找谁？
1: 找你嘞。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
2: 华老师啊，
1: 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就收拾了一下，怪不习惯的是吧？
0: 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有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

0: 周美洛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
1: 好啊，好。
0: 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
1: 谢谢你。
0: 周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哈。
1: 谢谢
0: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1: 谢谢周老师。
0: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次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
1: 我也是第一次。
0: 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是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的，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弟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嚯，
1: 喝。
2: 加我一个。
3: 你咋来了？
2: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3: 啥呀？
2: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0: 哎，这是哦，
1: 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
0: 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2: 先干一杯吧。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2: 你看，
3: 发表了。
2: 你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
3: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0: 这咋回事嘛？
2: 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4: 哎呀呀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
3: 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新年，喝酒吃肉，
4: 喝酒吃肉啊，就有肉和白饭吃啊！哎，
3: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4: 过年你嘛，就肉就肉，不能缺。
0: 瞪了瞪了，
3: 那你慢点啊！
1: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2: 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
3: 谢谢你啊。
2: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3: 你问。
2: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3: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2: 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
3: 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0: 我们就是双星，我们就是高双星啊！
1: 对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0: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啊！ 秀莲，你能叫我一声吗？

0: 你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2: 你就叫我秀，可以吗？

0: 张老师，哎哎，出去啊！啊，这下得开会了啊。有信人？有
1: 包裹，上海寄来的。哦，上海啊？啊，那
0: 肯定是双休的嘛。来，给我。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1: 谁？高嘉林。
0: 那是，有谁会给他寄来？
1: 好像一包杂志，我看看啊。
2: 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哦，他在他家地里了。啊，行，那我去找他。小心！小心！
3: 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中文就完了。啊，什么事情啊？
4: 张鑫，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星，知名文学青年。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
3: 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期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
4: 大家一致要求，请你。
3: 做这个专题报告，我想什么呀？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陈秀黎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啊？
4: 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就是陈秀黎让我来找你的呀。他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
4: 只有我能请得动你。哎，是这样。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我真是兄弟哦，果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个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3: 行，拜拜。

0: 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好东西？这啥呀？啥呀？快给我看看。
0: 大众电影。

0: 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
1: 全是大明星。
0: 知道《智论》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小宁，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
0: 潘虹。
1: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
0: 那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哎呀，那个
2: 啥呀，刘晓庆啊。
1: 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嘉玲哥，你真好。嗯，
0: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要这个。
0: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1: 不舍得了？
0: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比我好看吗？
1: 哎，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妞比什么比？
0: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
1: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0: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1: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挂两根啊，在头上。

0: 二姨，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啊，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2: 人家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2: 那解放路多头那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搬事儿。

0: 哟，柯南来了。
1: 叔叔好。爸，哎，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哟，新款，
2: 叔叔，
1: 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2: 哦，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萍的。哎，
0: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拿给拿钱去。
2: 不是，叔叔，叔叔，
1: 钱是要给的。
2: 哎，叔叔，叔叔，不用不用，叔叔再见。
1: 哎，别，
2: 张克南，
1: 亚萍啊，来来来，坐下。爸，哎，这个亚萍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
2: 爸，
1: 这个张克南人蛮好的。

0: 想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
1: 爸，我没跟他谈恋爱。
0: 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在会上呢，齐县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县长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联产到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这是对我的鼓励啊，也是对我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我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儿，搞一个现场会。哎呀，听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
3: 我们村儿准备从。
4: 你说这把头子是这
5: 样？厂长，这干啥嘞？厂
6: 长，咋了？咋事上的？
7: 你去给他见见。
5: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干什么呀？把自个儿整的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演员似的。
4: 哎呀，丢死人了，真是丢人了。哎呦，
8: 来，干啥的？真的干活。
4: 哎呦，
5: 这开会了吧？大伙儿看你还是开会？
9: 赶紧滚！哎呀，可把人丢下了，这是。
10: 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你说，好看吗？
11: 好看。但就是有点
10: 有点啥？
11: 有点不土不洋的。
10: 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你说那样子真好看。
11: 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
10: 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不香吗？
11: 小陈，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
10: 怎么了不起了？
11: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
1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1: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10: 嘉林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11: 傻女子。

0: 庆。
1: 双星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
0: 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1: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
0: 不不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0: 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
1: 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0: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1: 那我要谢谢你。
0: 秀丽，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1: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呀，你说，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子啊，疯疯癫癫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见人的吧？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2: 骂我啥嘞？
0: 骂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0: 哎呀，秋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也不骂你？
2: 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供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
1: 你知不知道，
2: 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土不洋，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3: 姐，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你就不要吵了吧。哎呀，我是说，你烫头吧就烫头，又不要到处乱晃悠了。都是让村里人笑话，
2: 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
0: 你，
3: 姐，
0: 这跟上他。
3: 姐，哎，姐，
4: 哎，别激动起来。
1: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
2: 说呀，当着我的面说，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0: 能钱你卖剩，还得个白忙活一场。
1: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来？
2: 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
3: 我签字，给他们便宜点。
4: 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
5: 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
6: 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
2: 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3: 你喜欢的人是谁？
7: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二集。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
1: 啊！
0: 怎么了？
1: 你看，你看那边。
0: 哦。
1: 啊！还有那边。
0: 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1: 你以前见过？
0: 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1: 为啥？
0: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1: 那也会保佑我们？
0: 那当然了。
1: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

0: 怎么回事啊？看啥嘞？那是黄亚平吧？
1: 是啊，你小声点。
0: 走，咱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我们去哪儿玩？
1: 你想去哪儿？
2: 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
1: 好，走。你想买什么布啊？
2: 最好的布。
1: 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
3: 我们这是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
2: 迪卡布。
1: 啊，迪卡布。
3: 你要多少？
2: 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3: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
3: 他那得1.5米吧。
1: 啥意思啊？
2: 你别管，那就1.5米。
3: 这款布4块钱1米。
2: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
3: 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
2: 不是，这
1: 不卖了，乔晨，不卖了，走啊，走。
4: 高加林，
5: 柯南，啊，
4: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5: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啊，
4: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3: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4: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3: 哎，好嘞，好嘞。
0: 谢谢你啊，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
4: 这几尺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5: 嗯，不用，没啥要买的。
4: 那巧珍了，还想买点啥？
0: 不买啥了，很多东西都要票。
4: 可不是吧，这儿的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亚平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这么一圈，啊，绝对风光的很吧。
5: 不用。
4: 别客气啊，嘉林，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金，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6: 哎，好嘞。
4: 嘉林。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我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当，偷鸡摸狗的事儿咱可不能干了。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
0: 人家凭什么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十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抵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三星，三星，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3: 喝口水，歇呀。
2: 来。来，先喝口水。
4: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2: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4: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了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2: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那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4: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嘛？
2: 给她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她一个也瞧不上。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
4: 我知道她咋想的。
2: 你知道啥呀？
4: 我看见他俩了吗？
2: 谁俩呀？
4: 乔晨跟高佳林吗？
2: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嘞？
1: 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没有城里人的票据，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既然跟别人比不了今天，那就跟别人比比明天。
0: 你一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1: 说了一路。
0: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可是我没有文化，开导不了你，啥也帮不上忙。
1: 不是这样，乔真，是你救了我。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你用善意抚慰了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在我最垂头。

0: 丧气的时候，是你用活力感染了我，让我的生命有了生气。
1: 你又在作诗呀？
0: 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害怕高家村，没有那么害怕这片土地了。当我抱着你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片土地还那么美好。
1: 那我就天天抱着你，抱着我，你真的开心吗？
0: 开心。

0: 这雨鞋虽然大了点，但是能穿些你。这可是好雨鞋，要票的。我都不舍得穿。有啥不舍得的？咱们是新农民，以后也得穿好的，吃好的，活出个样子来。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1: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高老师。 有人想你了。我试着想去忘了乔真，不想再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就是放不下他。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是他，睁开眼睛还是他，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 马帅，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说他喜欢其他的人，可我却问过他而已。他二姨说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提过亲。我去他家也去了好几次，他爸也从来没说过乔真许给了谁。你说这个算咋回事呢？
2: 这个就是。
3: 就是不好说，
2: 江玲啊，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让乔真瞧不上？
3: 不，你是个大好人，你勤奋、努力、踏实，那可能乔真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可他到底喜欢谁？他得告诉我呀。
2: 我也好死心啊！那这种事儿，女娃不太好明说嘛。可是我过不去呀，
3: 教练，你帮帮我吧。啊？我咋帮你？我不敢一个人去他家，我怕惹乔真生气。
2: 你再陪我去一趟他家，我再当着乔真的面问他一下，死活就这一回，好不好？
3: 不不不，你们的事儿带我去算咋回事嘛，是吧？
2: 你算我这边的人呐，咱俩是同学，你跟乔真也熟，他也不会是你的气。我想了好几天了，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好不好？
3: 不，你听我说啊，我想过了，我觉得这件事你带我去确实。
2: 不合适，
3: 嘉玲啊，同学一场，我就求你这最后一次，我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儿。

0: 我咋就像没听清楚？马栓，你再说一遍。
1: 说，我的意思就是。
2: 行了，我说吧。上一次我去二姨那儿，马栓跟我提亲了，我没答应。
3: 哎，上次回来后，你在屋里又唱又笑的，咋就叫不答应嘞？
2: 我又唱又笑。

0: 跟马栓没关系。
1: 他跟谁有关系啊？
2: 叔，小陈说呢，他有喜欢的人了。
1: 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谁了？
2: 我就是想知道巧玲他喜欢谁。
3: 不是，你个死女子，就胡说八道。他哪里有喜欢的人啊？但是提起的倒是来过不少，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一个，我就看中马栓了。这个娃娃啊，懂孝道又能赚钱啊，谁比得了了？啊，你有喜欢的人了、啊？你喜欢，我还不一定喜欢嘞。啊，再说了，这十里八村的后生我全清楚，哪个啊来配当我的女婿？你看家里做事，你看马栓，看马栓，你看看哪个能比他强？
0: 马栓。谢谢你能看得上我，但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有喜欢的人了。
2: 叔，你听吧，这是真的。
1: 哎，不，这你喜欢谁了啊？哪一个后生能被马栓强？
0: 我现在不能说。
1: 不行，你今天告诉你要是不说啊，我就答应马栓。
3: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这是老道理，由不得你。
2: 叔，别逼巧珍了，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忍不住想过来见见巧珍。既然巧珍说了她有喜欢的人，那我也就死心了。我回了。
1: 不不，你不要走，你坐好，你坐好，你坐好。哎，不是，你挑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哈、啊，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马栓。你回去啊，把彩礼准备好啊，三大件备好，年底把喜事一办。
4: 爸，你不能替我做主。
1: 咋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都不能替你做主了？
4: 不能，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1: 那你说，你喜欢的人是谁？说呀。
5: 乔真，说吧。不怕，
1: 说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马帅，我不想骗你。
1: 教练，别说了。乔晨有眼光，你比我好，我放心了。
2: 不，刘乔晨，你是想气死我呀？我。

0: 他说了，
1: 这下
0: 咋的了？
2: 叫高一德来，叫高一德出来，我找他算账来。
0: 玉德咋的了？你不要生气，我替他先给你赔个不是啊。
2: 你们家小子干下的缺德事，我要找他打算账来。

0: 看啊，出圣大事了。
1: 你们家儿子把他们家闺女给勾搭了，
2: 可不是吧？
0: 哎呀，这事可不敢乱说啊！
3: 哎，我可没胡说啊！
1: 哎，贾玲趁着巧侄的手在丛里逛荡来，哎，就差着挡着大伙的面，清空口了。哎，
0: 这话可不敢乱说，
3: 我可不敢乱说，你说是吧？
4: 高一等，高一等。你下来，下来，下来！我跟你说个事，
5: 啥事吧？
4: 哎，
6: 你咋了嘛？这么大火？
4: 咋了？高一德，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我家巧珍，啊，两个人在村里的风暴，全村人都看见了，都在笑话，都在骂嘞，要不要脸了？哎呀，个刘丽文嫂子恨不得脑袋夹到裤裆里，你倒是心安理得装起糊涂来了。
6: 不是，那是立本啊！你说这个事，个折都不知道吗？
4: 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让你知道。你等着，再让我看见去，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俺家巧人胡少卿，我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
7: 你敢动个娃娃一个手指头，我先把你的头给打断不成？
4: 你不要犯浑啊！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管不了了你了。你等着啊，不能由着你们爷两个胡来了。你等着。
6: 真是！
7: 不是你敢动个娃娃一下？
8: 你等着！
9: 你这愁什么嘞？
6: 秀发发的要命，
9: 你犯个圣事了？你有这么个好小子，那光景一两年就翻上来了。
6: 好事嘛，净给我惹事了他，
9: 出圣乱子了。
6: 和刘立本家二女子鬼混上了，
9: 谁说他们鬼混？这两个娃多好呀，天生的一对儿。
6: 哎呀，你要看怎么个好法吧，你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拉着女娃娃的手胡逛的吧？
9: 你没年轻过，你年轻啥样子你都忘了呀？
6: 那是你，不是我。
9: 好，是我，我一辈子没去过婆姨。我年轻的时候也混账过。
6: 哎呀，你不要说狂话了。刚才刘立本啊到地里给我发了一顿的火，说是要把贾玲的腿打断了，那怕出事吧？
9: 你保管那刘立本，他就说几句吓唬人的话，他不干，他都是逞强，再强也强不过巧珍。只要巧珍看上了贾玲，那谁都挡不住。嗯，就是这话，不信走着瞧。
10: 哎呀，你这个字儿写歪了，你眼歪是不是？
11: 没歪啊，高主任。
10: 呀，邱家，你看看他这个字儿是不是写歪了？
11: 不知道，这心里八分准。
10: 哎哎哎哎哎！
11: 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
12: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高玉德那个缺德的儿子高家林勾引俺家巧珍，现在全村闹得风风雨雨，你让我把人活成个甚？
10: 呀，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个甚。哦，年轻人谈恋爱那点事儿。
11: 什么恋爱？
12: 连个媒人都没正经，就两个人扯起手在满村里头疯跑，这是羞死闲人。
10: 现在谁时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
12: 你咋也说这话呢？哎，我是那古板的人吗？可是你，你看他高家里那个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好，那能有甚出息吗？
10: 你话不能这么说嘞，我是看好那个娃娃，咱这个地方七里八乡的年轻人，数那个娃娃最有出息嘞。
12: 我甚都不看，你一看他那个家，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再看他爸高玉德啊，一点本事都没有啊，我是看不下高家里。
10: 你看不好，我看得好。

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回去琢磨琢磨吧。啊，琢磨琢磨我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走吧。你咋还不走嘞？不是你咋还不走？你想当村主任？

0: 有劲没地方使了，是不是？啊！哎，哎，没错，就是没地方使。
1: 我看你这是魔劲，都说我都得把脑子都冻坏了啊！
0: 这么大个娃娃嘛，就不懂个人情世故，他什么时候你才能让人放行了嘛？啊！
1: 我咋了我？
0: 咋了你问个？
1: 刘立本跟到地里给我算账，说你个巧侄的茶短，说满村的人啊，都说你这闲话，是不是光彩啊你啊？
0: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他们爱说啥他们说去啊！
1: 不，你给站住！你给我站住！
0: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不要不当回事吧？刘立本舍来要打断你的腿，知道吗？老丈人打女婿嘛，下不了狠手，
1: 你。
0: 你别再跟人惹祸了，好不好？
1: 爸，这件事你做不了主，他刘立本也做不了主，
0: 不是他谁都做他主，谁都做他主，金婶，
1: 我和巧珍的事，我们自己做主。
0: 金婶，哎呀，我的傻娃娃呀，你早晚得摔大跟头吧你！哎。
2: 爸又骂你呗？骂呗，我不在乎。我在乎。你在乎个啥？
3: 不准别人骂我婆姨。
2: 哎呀，难听死了！你就是我婆姨。
3: 小点声儿，有人看着我们呢。
2: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农村的落后之处，就得让他们看，看看有我在，谁还敢来欺负你？ 你千万别生我爸的气。
3: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不能把我怎样，我们家的事儿我来管。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咋不能管？好，你能管，你想咋管？我现在就把你送家去，我倒要看看你爸怎么对我。你真敢！走，爸。
4: 我扶你下来。叔，我打算和巧珍去县里看电影，有什么需要带的帮您捎回来。
5: 没有啊，那没有我们走了。巧珍，干啥？我还没走远呢，喊这么大声干啥？
0: 不要开我家拖拉机。

0: 香香。
1: 老牛叔，这咋回事嘛？
2: 车来盲流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0: 香香，香香，喜喜呢？
2: 清理盲流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3: 这刚给送回来。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我还有事呢啊。

0: 盛兴，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0: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
2: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功劳。
0: 你的真心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特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2: 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0: 盛兴，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
2: 马鸿生有一本，我已经借阅过了。
0: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
3: 不够感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抉择权，
2: 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0: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2: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灵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就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信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哎，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信天游》。
1: 咋唱的？

0: 老人，老人，还说些不正经的事，叫娃们笑我哩。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相好，我的心里高兴得很。
1: 德顺爷，那灵转姑娘后来咋样了？
0: 后来听说她让一个天津来的买卖人给娶走了，灵转不干，她打硬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1: 说不定灵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我死不了，她就活着。灵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你这日子过得多后悔，叔真的就是喜欢你。
1: 如果愿意，我去提。
2: 给谁提亲？
3: 给你。
4: 为了高加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2: 二爸要回来了，
5: 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
1: 你当了大干部了，
6: 我会以最短的时间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2: 真的？
4: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7: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三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平晚，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4: 对对对，
0: 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
1: 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2: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1: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2: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

0: 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0: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0: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0: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三千只等钱没了肥，先把土匪班子颠倒，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龙凤呈祥》。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迎接皇甫。
1: 烦劳二位大夫，上府后是刘备赶礼拜访。

0: 大师弟，临行之时，先生有何言语？
1: 临行之时，先生此有锦囊，只供请看。
0: 待我看来。好姻缘，歹姻缘，莫把姻缘当真心。此番来到东吴地，必须前去拜一乔玄。
1: 乔玄何许人也？
0: 乔玄乃大乔小乔之父，孙策周郎之岳父。先生叫去拜会，必有照应。此地辈分厚礼，随我一同拜访。

棒。

0: 臣，为使小卿臣奉君，黄土永固，民安乐。但愿我知万万春。是才老夫朝罢而归，今加以世上选灯结彩，府下人等一个个交头接耳，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下院，
1: 哎，老少爷，
0: 府下人等一个个交头接耳，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呀？
1: 哦，他们讲的是孙刘两家见亲的话。
0: 啊？什么孙刘两家见亲的话？
1: 既有太后将军旨许配了刘皇叔，刘皇叔依然过奖，已在官驿致贺嘞。
0: 哦，有这等事
1: 啊！
0: 老夫我身为首相，哎呀，怎么一些儿也不知呀？
1: 哎呀呀，这样的大事你老人家一些儿也不知吗？
0: 纵然刘备过江也该前来拜拜老夫啊。
1: 想必是要来的呀。
0: 好好好，你先门上伺
1: 候。哦，是是是。
2: 委屈朝母之先来拜相台。门上哪位亲事？
1: 做什么的？
2: 返老通宾，刘皇叔有铁板。
1: 哦，候着候着候着，果然来了，果然来了。齐相爷，刘皇叔有铁板。
0: 哦，刘禹州果然来了，
1: 果然来了。
0: 吩咐东岳有请。

0: 悔，老朽又是冤因，当面赎罪。
1: 岂敢！长江阻隔，捎来问候，太玉海涵。
0: 岂敢！
1: 是的，过来拜见太玉。
2: 参见太玉。
0: 罢了，思想是
1: 被俘的赵云。
0: 哦，这就是当年在长坂坡前就有之的子龙将军吗？
1: 真是！
0: 哎呀呀，真乃是好虎将啊！哎，当时的英雄。
1: 啊，太玉，北国的将来有些许不利，望

0: 太愚孝我了。
1: 慢来慢来，皇叔的礼物老朽焉敢收受？不能收，不能收，不能
2: 收，大料收，大料收，大料，
1: 毫不中用。回来了，为何取心得急？
0: 还有列位大人未曾拜访，
1: 他们哪里也该前去，只是老朽还未曾请教，
0: 该日再

0: 皇叔驾到，乃是贵客，我不肯收他的礼物，你怎么就大胆地收下了？
1: 刘皇叔好意过江送礼，你老人家若是不收，他心下就不欢愉嘞。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
1: 受禄必有功啊！
0: 啊，功在哪里？
1: 少时你老人家在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岂不是大大的功啊？
0: 哎呀，这个老狗才说话。倒也中听呐、
1: 啊，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讲啊。
0: 按压才知，我想刘备计议过江，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出兵攻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值得老夫倾心。哎，有了，不免进宫。与国太和西来，吩咐外相打到进宫。
1: 外相出将。

与母亲，愿上香。

父王之上，神可上，垂老光阴似夕阳。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福寿与安康。本侯无事，佩服孙坚早年亡故，膝下儿子一女，长子孙策不幸夭亡，此子孙权执掌九郡八十一州之疆土，有女上相未曾婚配，朕那是常把女儿事时刻挂在心。

0: 来此宫门待我叩唤。
1: 何人叩唤？
0: 求见太后。
1: 候着。启国太乔太玉求见。
2: 希望他是引供。
1: 太玉进宫啊。
0: 领旨。宣请将国太千岁，
2: 太医平身，
0: 千岁，
2: 赐座，
0: 谢座。哦，恭喜太后，贺喜太后。
2: 啊，本侯喜从何来？
0: 太后将军旨召追刘备，岂不是一喜呀？
2: 啊？此事本侯一概不知呀。
0: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所知啊？
2: 是啊，谁敢所知？
0: 哦，想必是儿千岁的旨意吧。
2: 希望他进宫。
0: 允旨。国太有旨，儿千岁进宫啊。
3: 领旨。

0: 儿臣见驾，
1: 母后千岁，
2: 皇儿平身，
0: 千千岁，
2: 赐座，
0: 喜坐。
3: 老臣参驾，
0: 一旁坐下。
3: 啊，谢坐。
0: 啊，母后，宣儿臣进宫，有何古事议论？
2: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可是你的旨意呀？
0: 这儿臣不知。
2: 还不从事将来？
0: 哎，即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之因，大儿刘备久结荆州不还，而与周郎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求死东吴，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2: 母儿，你此言差矣。而即为荆州一事，就该写下战书，他哪里发兵，你这里调将，夺回荆州岂不扬名天下？怎么想保媒，作为媒人之计，纵然夺回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是你这样败坏纲常而怎

0: 此事，须问令婿周郎。
1: 哦，参谋，又是那周郎的计？
0: 嗯，
1: 哎呀，他明明是要害你呀、
0: 啊！我口，
1: 翻倒我多口，哎，多口，哎。

0: 台风，刘将军之召坠刘备，可谓淑女得配君子也。
1: 想那刘备他是圣人养人，焉能许配我美佳婿？
0: 可以配的，
1: 配不得，
0: 配得，
1: 配不得，
0: 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打扫甘露寺，本侯面相刘备。
0: 啊，太后若是相得上，
2: 召他为婿；
1: 若相不上呢，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1: 儿臣告无退。

0: 太后，孙刘两家若能结亲，一同出兵攻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不可失此机会也。
1: 恩后心事已定，不必多走，吃功去吧。
0: 临时真的是民为一切孙刘好，暗里谋臣吴越丑。

0: 起人。明日母后刚死，面向刘备，躺若向上，岂不是农家成真？你看如何是好？
1: 这有何难？千岁可命家化带领40名长枪手埋伏在甘露寺外，待等刘备到此一同杀吃，岂不是好？
0: 此计甚好，安排去吧。正是人，安排大伙劳碌而起，
1: 准备金钩钓鳌鱼。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刘备，我向刘备须发苍白，若是相他不上，必被周郎所害。哎呀，这，哎，他人的闲事不管也罢呀。
1: 哎呀，收了人家的礼物，不管人家的闲事。哎呀呀，真是岂有啊，岂有啊！
0: 都是。

0: 这老狗才不好，我不肯收他的礼物，你就大胆地收下了，如今岂不叫老夫做难了吗？
1: 啊，老乡爷，还是先过几次才好啊！
0: 哎呀，又过几次？
1: 大家
0: 想
1: 来，
0: 大家想来，大家想来。有了啊！樵夫过来，只有五须摇一下，命你去治官役，免叫刘皇叔叫他连夜将须发染和明日太后在甘露寺一想吗？就想上了，
1: 想得了，想得了。
0: 转来，
1: 啥？
0: 对皇室去世，明日西前空气有诈，叫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哦，晓得了，防而不备，备什么？
0: 备而不防。
1: 哦，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哎呀，从今以后，老夫我再也不谈人家的小礼了，这才是啊，不计你事，不长一智啊。

0: 是的，
1: 主公，
0: 你我君臣来到东吴，并不提起招亲之事，门杀人也。
1: 主公，且免惆怅，吉人自有天下。
0: 好好好，门上伺候。
2: 遵命。乔府邸来此是官爷，门上大位在。
1: 老人家何事啊？
2: 烦老通禀乔府官家，求见皇叔。
1: 吴州、
2: 哦、是是是，
1: 启禀之公，乔府官家求见。
0: 唤、哦、他进来。
1: 官家随我进来。
2: 是是是。啊，乔府官家与皇叔叩头。
0: 罢了，
2: 皇叔。
0: 啊，官家到此何事啊？
2: 我家相爷言道，明日甘露寺相亲见皇叔，须发苍白，有空相看不上，令小人送来五须药一下，请皇叔将须发人喝，明日甘露寺一相伴就相上了。
0: 哎呀呀，多谢太尉的美意，是得看上。
2: 哎，不要看上，不要看上，不要看上。哎呀呀呀呀，锦州来的人呐、啊，真正的大方，一包五须药就是一锭银子。嘿，哎，有了，我不免把那两句好话对他演讲，少不得又是一顶。嘿嘿，啊，皇叔，哎，我家相爷言道，明日甘露寺相亲，有空西天要扎，昆明的保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过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好好好，有劳太尉费心思的，再看人。
2: 哎，不要看伤，不要看伤，不要看伤。呀呀呀！哎呀呀！锦州来的人呐，真正的大方，两句好话，哎，又是一锭银子。嗯，有了，我不便把那两句好话对那位将军演讲，少不得还是一顶。啊，将军这里来。
1: 哎，何事
2: 啊？明日甘露寺相亲可是将军的保家呀。
1: 真是
2: 哦，我家相爷言道，明日甘露寺相亲有空西天有诈，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知道。

0: 臣挺言。啊，将军，明日甘露寺相亲，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晓得了，
0: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他啰嗦了。
0: 他不是荆州来的，他不大方，他不大方啊。
2: 兄弟，明日甘露寺虽要无效性。

0: 见皇叔到来，
1: 崔天一去相比来也。
2: 皇叔到，
1: 刘皇叔到，
0: 有请，
1: 有请。

0: 说上面说的就是国太见了就拜呀。
1: 哦，太后请上神杯大礼参拜。
2: 啊、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0: 啊，太后，新女婿国门总是要拜的，
2: 是要拜的，
0: 是要拜的，皇叔多拜几拜呀。

0: 是的，过来拜见太后。
1: 参见太后，
2: 此相何人？
0: 被死的赵云。
2: 哎呀，真乃虎相也！此酒一席，廊下取饮。
1: 谢太后。
2: 二千岁上佛殿，
3: 允吃。胡太后之二千岁上佛殿，
4: 允吃。

0: 进母后。
1: 皇儿平生见过皇叔。

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老身倒要请教我一遍。

0: 太玉将来，
1: 皇叔乃中山秦王之后，汉金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 No 国才，请看皇叔身子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国旗，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是帝王根本，
1: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什么相干？
1: 我施舍也无妨，其要啊！
2: 你多口。哦多

0: 然阿太后可晓得官美人的美名？
1: 门后不知
0: 此人乃皇叔结拜而弟，姓关名于司云长，乃蒲州下一两人士，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散归了曹营。大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市民是取意不受，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必是挂印封金在灞桥跳跑，国务官詹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孝啊。
2: 哦，他的义气不孝。
0: 好义气。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哪一国不孝啊。
2: 我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是是是，
2: 养家

0: 晓得张翼德的来历，
1: 闻后不知，
0: 此人乃皇叔接班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获得曹操，收了青龙山，金丝夏侯杰，

0: 此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好杀气，
1: 好威风，好杀气。
0: 哎，
1: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1: 你特意的啰嗦。
0: 本有其事，不算啰嗦。

0: 阿太后可晓得赵子龙的隐秘？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啊，不错，真是方才哪位将军？姓赵名云，字子龙，乃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入了曹营，是七进七尺。
2: 啊，不不不，三进三尺。
0: 不不不，记错了。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哎呀，他是七尺七进，七进七尺。
2: 哎呀呀，也不怕办坏你那嘴。
0: 本来是七进，嘿，七尺嘛。

0: 了。啊，太后，这位先生父亲治国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出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了一台，名曰七星疾风坛，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曹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好烧啊，好烧！治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
0: 我怎么烧得我胡说八道？

0: 是公标法本章。
1: 知道了，阿母和儿臣要料理公务去了。
0: 料理公务去吧。
1: 是。齐国太宴请，
0: 酒宴摆下，
1: 饮吃。

强韧。

0: 茶台后，西前油炸就不为公瑾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
0: 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
1: 二千岁上佛殿。
0: 领旨。胡太有旨，二千岁上佛殿。
2: 领旨。母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2: 儿臣不知，问吕范。
1: 传吕范，
2: 吕范上佛殿。
3: 禀旨。参见太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3: 乃是假话。
1: 哦，贵人。此乃是假话
0: 啊！太后，啊、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1: 啊。有一假话，
0: 有一假话，
1: 传假话。
3: 领旨。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4: 吾来也。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杀，
3: 杀！不要杀了，太后知道了。
4: 哦，太后知道了，
3: 还不卸去武装？
4: 哎呀，是坏了！哎呀，太后知道了。哎呀，这件事就坏了。哎呀，哎呀，是坏了。哎呀，怎么带了这么多呀？哎，哎，哎。哎，我有了。
5: 崔芳，
4: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假话与国太口头。
3: 到。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4: 哎呀，我的老太后啊，你要问这甘露寺的埋伏，那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说棒，拐子流星，这带钩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哎呀，我的老太后啊，我是应该的，不知道问。
1: 哼，全身披挂，还说不孝，推迟斩了，
0: 枪我人
2: 情。若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利。
1: 哎呀。他们用计害你，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啊？
2: 母后开恩
0: 啊！太后，辛苦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
1: 哦，是要准的，
0: 哎，要准的。
1: 还不谢过辛苦老爷？
4: 多谢辛苦老爷，
2: 谢过太后，
4: 多谢太后。
1: 滚了吃去，
4: 哎，滚了吃去。嘿，今日要杀刘备，明日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讲情，我这吃饭的家伙早就咔不拉碴分了家。

0: 从今以后，谁要是再说杀刘备，他一定是刘备的打九子儿。哼，你看，不好的他也哼了哈儿了的。
1: 二肯大弯腿，
2: 大爷说，
3: 您吃。

0: 样貌如何？
1: 果然不差，明日送至东阁楼上，臣妻不念家傲，白家回宫，
0: 拜谢。

是病过

这才不易。昨日母后做旨，将我虽配刘皇叔为儿。

0: 师公，
1: 那旁有人来了。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

0: 罢了，宫中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之所系之物，故而摆列刀枪。
0: 对君之去将，撤去刀枪，方可进而。
1: 是。启禀君之，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日。
2: 四杀半身，活祭刀枪，吩咐将刀枪撤去，有请新贵人。
1: 是。
3: Oh!

0: 婆办事，四海为家，今日得配君之，朕乃三生有我心。哎，只是林兄孙权每每加害于我，还望君之多多照应。
1: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做之了然无事。
0: 权杖君之。想非偶然，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之情。

虎威长山江，引民非自狂。报之临贤地，敕勒党。

好波运。奉了先生之命，保定之功过江招亲。先生言道，年终假转荆州，我不免进宫请假便了，真的是洛阳锦随妹，不是将军家。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好，同兵赵云求见。
1: 好着，启禀贵人，四相君求见。
0: 唤他进宫。
1: 四相君进宫。
0: 领旨。参见之公。
2: 啊？此地你还不曾走吗？
0: 主公不走，臣往哪里去呀？
2: 你回荆州去呀。
0: 特地进宫请假同行。
2: 你回去对姑那二弟三弟先生去讲，就是姑在此安落，好好好。姑是不回去的了。
0: 主公若不回去，军国大事何人料理？
2: 有先生料理，难道他凄凉不当差吗？
0: 以臣之见，还是回王的才是。
2: 再若催促，姑就不耐烦了。
0: 哎，
2: 哦，明白了。像是你一人在此，心中烦闷也罢，宫中有的是我才女，叫他们弹唱几段与你摘门，你看如何？

0: 鼓角他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
1: 师公，
2: 我到临潼会歌唱，
1: 师公去吧。

0: 不肯回去，这便如何是好？哦，可有了，临行之时，先生赐了锦囊，待我看那来。直到东吴的迷恋不还乡，进攻假报信，曹操夺金枪，曹操夺金枪。启禀之公，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今有曹操带领人马要报当年失败之仇，夺取荆州去了。哎

0: 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失守，桃园弟兄无处安身，这便如何是好？
1: 一臣之见，您我君臣逃走了吧？
0: 本当暗暗逃走，只是难舍君之啊！
1: 主公，若被君主知晓，您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0: 怎么？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1: 走不成了。
0: 好，速速准备一车马。
1: 领旨。先臣真乃妙人也。

0: 当年中，先祖坟前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是蔡昭运进宫活事。
0: 这个
1: 啊，你欲应不应是乎礼也？
0: 按诈君臣，是蔡昭运进宫报道，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失守，桃园弟兄无处安身，本当暗暗逃走，只是难舍君主。
1: 贵人呐，哪里是曹操心动人马，分明是你思念荆州。进宫辞别母后，与你同心并力。
0: 君旨是真

0: 儿啊，此时进宫为了何事？
1: 启禀母后，近来年中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刘氏先祖，而也与同去，他来进宫辞别母后。
0: 哦，此乃小事，何必报我知道而去吧。
1: 多谢母后。
0: 儿啊，转来。
1: 在。
0: 你为何暗中落泪呀？
1: 周公，母后啊，既已问起，而再也不敢隐瞒。适才赵云进宫报道，曹操心动人马，要夺去荆州。倘若有事，桃园弟兄无耻暗身，而今欲同贵人回转荆州去了。
0: 而要同贵人一同回转。

0: 儿啊，你此番前去，必从柴山口经过。想那柴山口乃是周郎把守，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
1: 这过
0: 也罢。这有为娘宝剑一口，而带在身旁有人拦阻，将他头颅割下，为娘你儿做旨，你去吧。

黄金银国宝，为将训英豪，休笑青年貌，是压刘玉。

姓赵名玉，字公阿金。在故侯驾前微臣官拜水军都督，奉命镇守柴桑一带丹池，可恨刘备见我今朝不还，是我与武侯定下美人之计，匡弘刘备，国将赵秦不想弄假成真，太后坐之，晋将军之赵坠刘王背。是我有身一计，宫中广种花木，教祭鼓舞，是刘备失志，官长心散，今朝岂不妥善？

0: 那刘备他挖走了吗？
1: 正是。
0: 哼，传众将进大帐。
1: 是，众将进大帐。
2: 慢也。
1: 参见都督迎火将而立，
0: 命你单追赶刘备，不得遥望。

0: 那刘备与君之回往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我要将他囚死东吴。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 怎么使不得？
0: 他乃是我们东吴的教客呀。
1: 哼，什么教客？
0: 难为都督与二千岁定下媒人之计，匡弘刘备过江招亲，不想农家成真，太后坐之，将军之招赘刘备，他岂不是我们东吴的教客呀？
1: 我好容易将他宽过江来，难道就将他轻易地放走不成？
0: 哎呀，不难啊，不难。
1: 怎么不难？
0: 只要都督多背上几个媒人，满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的呀。
1: 我定要将他囚死东吴。
0: 太后未必依你。
1: 吾侯坐之，
0: 荆州新兵前来，
1: 单独抵挡。
0: 哎呀，我怕呀！
1: 你怕什么吧？
0: 我怕那诸葛亮的诡计是厉害的呀！

0: 胡大夫，你也特怕那孔明了，想他知刘备已被困在东吴，那孔明他还要什么计呀？
1: 啊，都督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1: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都督命那孔明在我东吴南屏山击谢东风、
0: 哦、
1: 都督拆了丁奉随身前去刺杀、嗯、他尚且逃走，到后来拆来关张赵云杀得你大败先贤，将你气死，
2: 都督，不要生气呀，这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卢大夫，你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1: 哪个管你的闲事啊？我交朋友的热心无非是劝你几句呀。
0: 啊，老兄、
1: 啊、不敢不敢，少的，
0: 你是个老实人呐、
1: 啊、是啊，我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呀。
0: 哎呀，卢大夫吃醉了，众军快快将他请出帐去。
3: 啊，卢大夫请出帐去吧。
1: 啊，好好好，告退。反倒我吃醉了，啊，朕是让。如今不听我言语，总计败兵他后悔。

0: 众将听到令，
1: 哎，
0: 命你单追赶刘备，不得妖魔物。
1: 得令。
0: 众将官，
2: 有
0: 起兵前。

0: 刘备打逆鳞。
1: 君之在此，何等下马？
2: 参见君之。

奉了都统领命，请君之皇叔回去。

0: 刘备哪里在？
1: 周瑜跟来作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与君侄回衙去。
1: 不，
2: 周瑜。
1: 胆大周瑜，你与我兄定下媒人之计，将皇叔诓至东吴，谁知农家趁人幕后做主，将我招赘皇叔，即一同回转荆州，乃是真理。而是沈登洋人紧赶前来拦阻奉驾赵玉，
2: 在
1: 看见斩
0: 领旨了。

姓张名飞，字彦德，只因大哥东部招亲，今日龙驾回銮，先臣命安驱驰江边迎王接驾，然后带领这三千人马隐藏在龙

周郎若是追来，不叫咱与他厮杀，你当为何？咱家先是言道，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文操？哎，从中得利。遵奉将令，徐帅嫂嫂这三个人，你们与他马来。

0: 前有长江，后有追平，这边日何是好？
1: 待臣看得来。
2: 大鱼哟，
1: 两船摆过来。

0: 好仙呐、啊！
1: 仙中有喜呀、啊！

0: 们几亲的人儿都到了，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三弟呀！
0: 阿斯隆，三将军，咱老张实实地封了你了，
2: 封我回来，
0: 好大胆，好武艺，陪领咱大哥东吴招亲们，哎，
3: 谢谢。

0: 亮亮，咱老张谢谢你了，
1: 夸张了，
0: 谢谢你了嘛、
2: 三将军，
0: 哎呀，晨晨，你倒先来了，
2: 山人早就来了，
0: 哎呦，真是个好先生、
2: 三将军夸奖了，
1: 三弟，哎，过来见过新嫂嫂，
0: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3: 三弟免礼，
4: 三弟免礼。
1: 真神，速速分派他们遵命三将军听令。
0: 嗨，
2: 命你带领3000人马站在高坡之上，难道周郎朝旗安天下？

假怀金枪，吩咐参。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洞察奇案脉络，并将探案故事与成长故事交织，极具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

0: 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木偶有绝活，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2: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少爷，到了。
1: 你们要找谁？
0: 总算把你找着了。
2: 你是
0: 罗清风的女儿，如今正在调查她父母的死因。
2: 你是齐家的人？
0: 我不是什么齐家的人，只是知道一些实情。来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
2: 丧良心的事，我是万万不能再做了。许多年前，我的所作所为

0: 你只需要告诉罗清风的女儿实情，就说当时是齐家指使你诱惑罗清风去赌博的。
1: 你想要干什么？你是要他认为是齐家人害死他父母的吗？
0: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1: 你为何要这么做？
0: 齐家也是我的仇人，他不止杀了罗清风，还致我齐家家破人亡。
1: 我，
0: 你告诉罗清风的女儿实情也是一种赎罪，就当是将功补过。这样，我可以再给你家七小买一座院子，月月给他银两，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我是一个商人，讲究信用，童叟无欺。

0: 有何事这么着急？
1: 二少爷，秦毅找到了徐彪，
2: 找到了当年带你父亲去赌场的人，叫徐彪，那个人和你父亲一样是管粮仓的小弟。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那场大火之后他就躲起来了，靠做苦力谋生。
4: 罗叔，
2: 啊，三公子，
3: 你怎么？
4: 罗叔，二哥已经找到带你父亲去赌场的人了，他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5: 二哥，
4: 如何？人呢？
3: 敢问齐二公子是如何找到这人的？
0: 我先是查出曾在军中管理时期的是一个姓徐的主事，便寻他问了话。他交代火灾发生前曾给他的堂弟徐彪行过一些方便，给了一些时期。
2: 锦兄真是神通广大，这么短时间就能把人给找到。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迟早会落网。

0: 你就是徐彪。
1: 是。
2: 我是罗金峰的女儿。我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是罪人。是我杀了罗兄弟。我罪孽深重，我禽兽不如。当年我与罗兄弟交往甚好，常听他抱怨家中拮据，妻子病弱，无法请医生调看，都怨我自己太好赌了，便撺掇他去赌坊试试手气。可谁知

0: 手气那样好，一直赢啊，赢了好多次，我却不停的输，于是我就心生歹念，趁夜色去你们家偷钱，不曾想惊动了罗兄弟，跟他打了起来。当时我是一时失手，杀了他们夫妻俩啊。
1: 杀了他们
0: 之后我就慌了手脚，我害怕被官府发现，也被撞成火灾毁尸灭迹。可是那天下了雨，我怎么也点不起来。我当时想起家中恰好有一些石漆遇水不灭，我赶紧取来，终于点着了。
2: 你不是说跟我父亲交好吗？你怎么下得去手？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些钱财，你就杀了朋友全家吗？说话呀！
3: 你确定方才说的是事实吗？还是另有隐情？
4: 若是另有隐情，还都如实说出来。
0: 我是罪人，我对不起罗兄弟，我是畜生，杀人偿命，罗兄弟的命我来还，与我家人无关呐、
5: 二哥，快救人！
4: 已经死了。

0: 爹，娘。
1: 我说。

0: 醒了，快坐，快坐下。安神汤，趁热喝。你一夜都没睡啊？我醒得早，昨天给你送过来之后，我就在隔壁房间一觉睡到天亮的。
1: 你说你放着好好的祈福不住，跟我来客栈又是何苦呢？
0: 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想把我给赶走了。我要是走了的话，谁给你熬药啊？来。

0: 就是脑子有点乱乱的，总觉得自己在那场大祸里怎么都逃不出来。
1: 别说你了，我到现在脑子还是懵的。很奇怪，凶手突然就这么找到了，找到了，突然也就这么死了。
0: 是啊。不对。
1: 哪里不对？
0: 之前我在徐彪家的时候，就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可是因为当时

0: 这心里很乱，根本就来不及思考。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越来越蹊跷。
1: 你说说看。
0: 你也觉得凶手出现得太突然了？
1: 是。
0: 你二哥和秦毅说要帮我们找人，结果人就找到了，而且还是他们两个一起找的，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1: 巧是巧，但是他们两个人认识人多，面子广，手下也多，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可是我总觉得事情发展这么顺利，背后总是像有人在刻意安排指引，况且也不止这一个巧合。
1: 还有什么？
0: 那个许彪说他带我父亲去赌钱，恰巧我父亲就手气神通，赢了一大笔钱，勾起了他的贪念。他偷了钱，杀了人，想要放火的时候，恰巧家中就有十七。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他向我认罪忏悔，我什么都还没说，他突然就一头撞死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急于求死，真的只是因为愧疚吗？
1: 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像是在害怕。
2: 杀人偿命，罗兄弟的命我来还，与我家人无关，与我家人无关呐、啊！
0: 对，就是害怕。可他到底在怕什么？他的家人呢？他死之前一直提到他的家人，可是屋子里明明只有他一个人呢。
1: 会不会是真凶已经把他的家人给绑架了，逼迫他出来顶罪？

0: 大娘，请问一下，隔壁这户人家去哪儿了？
1: 啊，好像是搬走了。
2: 搬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昨天夜里，他们家男人白天不是死了吗？半夜有辆马车把他的女人孩子都送回来了，然后呢，家里一阵闹腾，叮铃咣啷的。再没过多久啊，他们就都坐着马车走了。
0: 谢谢大娘。
3: 那天下了雨，我怎么也点不起来。我当时想起家中恰好有一些石漆，石漆遇水不灭，我赶紧取来，终于点着了。
4: 雨是着火后才下起来的，看见你家着火，四邻八舍都跑出来想要救火，雨就下开了，越下越大。可谁想，那火却越烧越旺。我这辈子也是头回见大雨都灭不了的火呀。
0: 有人说谎。
2: 谁说谎？
0: 徐彪和郭婶婶必有一人说谎。
5: 哎，姑娘，是你呀。
0: 请问你有见过这家郭伯伯郭婶婶吗？
5: 人没了。
0: 没了？可是我们前几日才刚见过，怎么就……
5: 听说是烧炭取暖，结果屋子封得太严实，老两口睡了一觉人就没了。
0: 那他们尸首呢？
5: 已经下葬了，他们的儿子也去了外地，不回来了。

方才先我一步，赢了一局。我这只不过是见招拆招而已。你这随手一招，就如此狠辣凌厉。

0: 父亲说了，给你们秦家1年的盐引。你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 好自为之。我看这棋局和了吧，和了。
1: 罗叔，离开临汾之后，能有多远走多远，不要回太原，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你自己。啊，
2: 你是不愿意去太原吗？
1: 这是商量着要去哪儿啊？
2: 能去哪儿啊？我呀，就是逗着他玩儿。明歌坊就是我的家，我在这挺好的，哪儿都不去。
3: 姚翠，你是知道什么？

0: 别灰心，眼下看似线索都断了，我们可以找新的呀。陆叔，你就放心查，不要顾及任何人，包括我。
1: 就算这件事情最后真的牵扯出二哥来，我也不会有任何犹豫的。
2: 到此为止吧，凶手已经认罪了。
0: 为什么？现在疑点这么多，他们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
2: 我想回临汾一趟。
0: 回临汾？
2: 嗯。我12岁那年，我娘带我进了明和坊，2年之后她就死了，给我留了一大笔钱。其实那笔钱够我给自己赎身了，可是这么多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却始终无法成功。每次都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功败垂成。我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我的人生。离开明科坊以后，这种感觉消失了。可是最近，他又回来了。
0: 所以，又功败垂成了。
2: 回到临汾，或许可以找到新的线索。
0: 我陪你回去。
2: 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
0: 好啊，100件都可以。
2: 我还没说呢。
0: 你说。
2: 第一，你不要再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了。你看我这儿的点心都快堆成山了。我们小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见不得这么铺张浪费的。
0: 哦，好好好。以后你说让我买什么我再买。
2: 第二，你这就把房给退了，回去多陪陪家人。你祖母年事已高，我疼你。你应该在他膝前尽尽孝，不要像我，家人都已经没了，想尽孝也没出息。
0: 你说的我都答应你，我也会尽量去做。但是眼下，你身边除了我没有别人，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0: 你想亲人了，就把我当做你的亲人。你想家了，我也可以给你个家。
1: 今天晚上是上元节，太原城应该很热闹吧？
0: 啊，对，全城都是张灯结彩，吃的喝的全都有。
1: 那你陪我逛一逛。
0: 好啊，你也该放松放松自己了。
1: 嗯。
2: 连叔，看看我这行不行？
3: 行，太行了，少爷，
2: 真行假行啊？
3: 真行，
2: 真行。
3: 像你别的房间我不知道，但就这脸蛋真行。
2: 行是吧？来来来，行就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不行吗？
2: 不是，你穿成这样，俩大老爷们怎么逛灯会啊？你穿成这样，难不成我穿女装啊？
3: 也不是不行，少爷。
2: 行什么行？干什么什么什么不行？
1: 也不是不行。
4: 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
5: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嗯，可以可以，齐公子才气抖擞，
2: 嘿嘿。
6: 哎，热腾腾刚出锅的炸糕哈，嘿嘿，江总的客官来两个。
2: 老板，来两个。选哪个？
1: 这个。

0: 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无论走多远，家会照亮你的眼。
0: 陆叔，我喜欢你。

0: 备注，我要回临汾。
1: 怎么了？
0: 别问了，快去。
1: 是少爷。

0: 三少爷回来了，我这就去通报。不用。
1: 这个事儿，你容我想想，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进来。父亲，你还知道回来啊？今天是什么日子？
2: 我在家宴上又是怎么说的？你知道你祖母年事已高，不知道还能过几个团圆节。今晚既以你这逆子而伤心落泪，
3: 孩儿知错，孩儿这就去向祖母认错。
2: 不用去了，时辰已晚，不要打扰他老人家的清静。
3: 三弟今日也算懂事。
2: 知道找父亲认错了，好事儿，好事儿啊！
1: 怎么，还有事儿？父亲，
2: 孩儿打算明天一早就动身回临汾，特向父亲请辞。年节未毕。
3: 你那么着急回去干什么？我有急事儿，父亲。
2: 你能有何急事儿？啊，回家多日正经事儿你做过几件？你替为父拜访过几个叔伯？你有替你两位哥哥做过几件家务事儿？
3: 反正，在父亲心里，我除了游少花钱什么都不会干。那既然这样，我不如早点回临汾，省得给家里惹事儿。
2: 你个混账东西！
3: 三弟。
2: 别胡！快点向父亲认错。难道在父亲和大哥眼里，我不去拜访那些叔伯，就是混账？我不去走动关系，就是混账？我不去迎来送往，就是混账？我在临汾和我朋友一起破案，为含冤的百姓一起昭雪，我把那些恶人绳之以法，也是混账？
3: 打死你这个逆子！
4: 要打便打，我认着便是。
3: 父亲，您息怒。
2: 父亲，三弟虽然蛮烈，可他这一年在临汾确实长进不少。但他毕竟年纪还小嘛，耍点小性子，一时口不择言，请父亲息怒。灵儿，我知道你在临汾办过不少的实事，跟以前比起来确实长进了不少。
3: 为父很为你感到欣慰，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光是你自己了，你同时还是齐家的嫡子，你得担负起对齐家的这份责任才行啊。眼下时局动荡，齐家正处在风口浪尖，父亲正竭力斡旋。
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父亲，本来这些事情永远不想让你知道，因为前面有我和你的两个哥哥撑着，但这一次真的是非同寻常，置身事外已无可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父亲，需要我做什么？从今天起，不要轻易的踏出这个家门。
1: 父亲，
0: 你心底单纯，涉世未深，你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对付我们齐家的靶子。所以从现在起，足不出户，就是对齐家最大的帮助。
1: 说到底，在父亲心里，我就是个拖累齐家的祸害。
2: 大哥，三弟，大哥一向身体不好，为父亲分忧，为齐家尽力之事，你得帮大哥承担。
0: 大哥，
3: 扶你大哥回屋去，他该喝药了。

0: 路线。
1: 顾店，
2: 嗯，
1: 您几间房？
2: 一间客房。
1: 得嘞。
3: 罗叔，真的是你？
2: 若兰，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夫君为了让我方便经营酒坊，索性就陪我搬来了临汾。本来呢，这儿开的只是为了方便来回进酒的商人，没想到就这么开下去了。
2: 你呀，真是个精明人。
4: 精明啥呀，我呢就是命好，总能遇见贵人。你不回县衙了？
2: 我已托了官医，这次回临汾是想办些事情，所以要在外面住。
4: 那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呢保证给你安排的舒舒服服的，闲了咱们还能说说话。
2: 好，
4: 走。
5: 公子里面请。
1: 哟，这位公子看起来很是眼熟啊，想必是之前肯定来过。今夜要见哪个姑娘啊？
6: 金妙翠。
1: 哎，我当是哪个头牌呢？要不
6: 牡丹、金莲、
7: 锦囊，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怎么总是记不住？人家现在叫罗叔。
6: 你们进来可好？
7: 老样子，挺好的。
6: 苗翠在屋里头吧。
7: 哎哎，罗叔。你还是去问问玉妈妈吧。
8: 不必了。罗都头，你怎么又来了？你既然这么喜欢明科坊，当初干嘛拼了命的非得走？
6: 玉妈妈，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我还想再见见苗翠。
8: 我这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这里的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别过了我这关。
6: 照例我买苗翠一个时辰。

0: 妈是诚心不想让我见苗翠了。
1: 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见钱眼开的。
0: 那这20两，我买妈妈一个时辰，
2: 如何？
3: 赎身？
0: 不瞒妈妈，当初我和苗翠离开铭刻坊的时候，便立下了姐妹相伴、永不分离的誓言。如今我已恢复自由之身，苗翠却独自一人留在铭刻坊，我实在心有不安，所以今天我是来兑现我的诺言的。先前是我不对，我不该带苗翠私逃，如今我已凑够现银，一切都按妈妈的规矩来，只要能够替她赎身。
1: 瞧你说的，好像他在我这儿吃了亏似的。
0: 妈妈自然是不会亏待大家的，只不过苗翠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往后的生意自然越来越不如从前。妈妈许她赎了身，也替自己了了一桩烦心事，我也能图个心安，两全其美，还望妈妈成全。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倒像是我占了便宜了？金苗翠是自愿跟我回来的，这事儿没错吧？当时你也劝她了，人家也没听啊。后来你又撺掇人家跟你走，人家又没听你的。所以呀，这人各有志，你愿意在外面过苦日子，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外面过。可是人家金苗翠啊，就喜欢在我这儿吃香的喝辣的当他的金丝雀，小手这么一挥啊，钱就来了。所以我劝你啊，别操那心。
0: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了，看来这200两还是不够。只要您愿意放人，价格您来开，若是不够，我便再去凑。

0: 熟人，你休想！这件药都是妈妈的，只要能让我见苗翠一眼，行吗？他出条子了，不在，无妨，不等他回来。
1: 你当我明科坊什么地方？你想见谁就见谁，你想赎谁就赎谁吗？你给我滚！走走走走走，快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快走走走走走，滚！
0: 妈妈。
2: 有事儿？
3: 那个，你认不认识衙门里姓蔡的捕头啊？
2: 蔡捕头，认识啊。
3: 说得上话不？
2: 他是我亲哥，我是他亲妹，你说我说得上话不？找到啥事儿啊？
3: 啊，
2: 那就好，我是受人之托，给你哥蔡捕头带句话。
3: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保证给你带到。谁托的你啊？
4: 明科坊的金苗翠，
5: 是他让我来的。
3: 苗翠姐。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妙存人呢？
2: 死了。
1: 当初是他自愿跟你回闽客坊的，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2: 我就是要让这个坊里所有的姑娘都知道逃跑的下场是什么。
3: 此事关乎于金姑娘的性命，孰轻孰重，你该明白。
4: 只有死人才能守护秘密，把所有的秘密埋在肚子里吗？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那个蔬菜的脚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点去找苗翠姐姐。哎，罗叔，姐姐，
1: 包子。哎，哎呀，罗叔，罗叔，你咋回来了？
2: 蔡大哥，
1: 我正好有事找你。罗叔姐姐，别说那些了，苗翠姐可能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啊，
2: 有个人捎口信给我们，说金姑娘在明科坊过得很不好，让我们去救她。
1: 苗翠姐让她捎口信给我哥。
0: 哎，对。
1: 你说。
0: 前来送信的是个脚夫，
1: 坏了！
0: 苗翠姐怎么了？
1: 我刚去明科坊找苗翠，结果被玉妈妈轰了出来。啊！我去太原之前就叮嘱过她，如果有难一定要记得来县衙求助。她竟以这样的方式来传信，肯定是出事了。
0: 那我们快点去救！
3: 哎，不是，你等着我们，我们去。
0: 走！哎，
1: 蔡大哥，我
0: 你现在已经不是官身，又刚被那牢包撵出来，再去恐怕适得其反。包子，你陪着罗姑娘，跟我们消停。
4: 走，
5: 大哥，等等，哎呦，陈爷，你们三位不会是来玩的吧？哎呦，
6: 我们可不敢明目张胆的招待官差。
4: 要不你们换身衣裳？
7: 换什么换？陈哥，
4: 陈爷，陈爷，陈爷，陈爷，陈爷。
5: 呀，是什么风把菜捕头给吹来了？
3: 你苗翠呢？带他出来见我。
7: 我这里做的可是正经事儿。

0: 姑娘们都是登记造册的，平日里也规规矩矩的。蔡捕头上来就要叫金苗翠出来，他是犯了什么事儿吗？
1: 有桩案子牵扯到他，叫他出来例行查问。
0: 哎呦，这可就奇怪了，金苗翠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什么案子能牵扯到他呀？
1: 少废话，人呢？见到他我自会问他。
0: 那可不行，官府有官府的规矩，我这民科坊也有民科坊的规矩。你敢违抗官府？哎呦，官爷，你可别拿这么大的罪名来吓唬我。这大明律法，我还是知道一点。官府拿人也好，搜查也罢，那都需要县太爷盖了大印的文书。请问，你们有吗？

0: 木之啊，你可真能待得住。县城此言何意啊？
1: 你当真不知道？知道什么？罗叔回来了，现在就在后院。
0: 金苗翠，最近可有不老实？没有啊，她最近就是正常接客呀。
1: 那怎么前有锦囊要替他赎身，紧接着官差就要拿人？不对，肯定不对。你把金苗翠给我顶好了，有任何的事情立刻向我汇报。
0: 妈妈放心。
2: 我哥都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应该快了。啊，罗叔回来了。
1: 县尊，
2: 县城，苗翠有难，我实在是万不得已前来打扰。罗叔，罗姑娘不必见外，这里有我们，永远都是你家。你的房间包子每日打扫。
3: 罗叔姐姐，县尊一直没让其他人住你房间，就给你留着呢。
1: 贵在客栈住下，多谢县尊好意。
4: 金姑娘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听说了。
3: 县尊，
4: 哥，你怎么没把苗翠姐带回来呀？
3: 县尊，您赶紧给我们出个文书吧。
4: 我们这刚才走的急，忘了这茬，没有文书，那老鸨死活都不肯让我们见人。
2: 那我这就去。
4: 县尊。
1: 那老鸨鸡贼，知道没有府衙文书，官差不得私自体验。可眼下，我们对金姑娘的情况一无所知，更是没有她受迫害的丝毫证据。若是硬要出具文书，只怕惹急的背后之人告我们个一全。
5: 即便如此，我认了。
1: 县尊，县城所言有理，苗翠现在情况不明，一切都是猜测。倘若县尊因此受到牵连，我百死难赎。
3: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不然我们找一个陌生面孔，扮作客人去探探虚实。这……不行，那可是岳芳啊！这让我家汉服知道，县衙恐怕得另寻仵作替我收尸了。不，我这个去不了。
1: 我哥可以，我哥去。
7: 我哪能去那地方？
8: 我刚回来，那老鸨认得我。
1: 好像也是，是我唐突了。再想想别的法子吧。
7: 我有办法。
9: 严书记。

0: 连叔怎么不行了？那你还能找谁？韩知县还是陈县城？不用你管。你就算是不喜欢我，你也不用躲着我吧？
1: 你胡说什么？
0: 我是说，谁说我躲着你了？好好，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我就是见不得你伤心难过。我是真心想帮你和金姑娘的。
2: 你向来理智清醒，此事关乎金姑娘的性命，孰轻孰重，你该明白。
3: 哎，大爷，您慢走啊！您慢走，慢走。
2: 登进了金苗翠房内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就陪她聊天。等天亮之后，直接去找妈妈，无论如何，也要将她赎身。
3: 大爷，您慢走，慢走，慢走。哎，小兄弟啊，走错门了吧？
4: 哪啊？
3: 走这门，你的银子够吗？来来来，咱们这边来，这边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这边，走，就在前面。哎，就这。
5: 进苗翠就在那个屋，不过现在里面有人，你先坐下等等吧。也不会太久了，你要是过半个时辰，他还不出来，我们自会去叫他。来，坐。不是，村长，哎，你这，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没事没事，
6: 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事没事。
7: 都回去，回去吧，改天再来啊！快走走走走走走！
8: 啥呀？啥呀？都过来！快快快，快点，利索点，打扫干净点，快点快点，好起来！
7: 我哪提前给我洗澡了我？让开！哎哎，别跑！就在这家，
8: 你们怎么来了？
7: 死了，他命薄，陪客的时候犯了马上风，那怪得了谁呀？
9: 他胡说，什么马上风？我亲眼看见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就从这间房间里跑出来。
10: 人呢？
7: 人没了，那尸体呢？尸体在哪？
8: 我问你，尸体呢？尸体在哪？
7: 让开！
10: 疯了！哎呀，这是锦囊要打自家妈妈了吗？
7: 偏远的姑娘死了，你一向都是破席子以盖人去城外的乱葬岗，现在城门已交款了，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你到底在掩盖什么？
8: 我掩盖什么？我要做生意呀、啊，我把她留在这儿，等到明天发臭吗？
7: 你撒谎！ 你从头到尾都在撒谎！姚翠是明科坊数一数二的姑娘，你怎么舍得让她去偏远？那是为了折磨她吗？当初是她自愿跟你回明科坊的，她是你一手带大的，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她？
8: 杀鸡儆猴。 我就是要让这个坊里所有的姑娘都知道，逃跑的下场是什么。苗翠是你撺掇她逃跑的，罪魁祸首是你。
7: 胡说八道，
9: 颠倒黑白。
7: 哼，
9: 我相信她死了。
11: 我说，
9: 快点打扫，快点！

这个珍珠抠下来再上供呀。

0: 够少吃点，天天吐丧。你已经十几个时辰滴水未沾了，一直饿着自己怎么行啊？你要是先病倒了，谁替进贡的报酬啊？你饿着自己就能找到凶手了？
1: 你能亏拿着，我不吃，妈妈有本事去饿死我。哎呀，你就别置气了，被抓回来还不服软，那不是找苦吃吗？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跑，那你就更应该吃了。不吃东西哪来的力气好手好脚的逃跑？再说了，你饿着自己也伤不着妈妈，划得来吗？哼，我都听到你肚子叫了，快来吃吧。

0: 我们一起好手好脚的从这里离开。好。如果我当初死死的拽住他，不让他回明可放，他现在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妈妈说的对，是我害死他。哎，你怎么还真走这个心思啊？
1: 谁看不出来那个老钱婆就是为了打击你啊？你不能随了他的意。是我带他逃出来的，但是我却没有照顾好他，还让他回了混科，让他连同我的那份罪一起受。秦牧，被我催死了。
0: 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

0: 金姑娘死讯，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但她并非自然死亡，是被人掐死的。
1: 我在他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皮肤的材料，很有可能是他在死之前挣扎时在凶手身上抓挠下来的。
2: 那应该是最后那个客人。
3: 李叔叔看着他大叫着跑出来，身上全是血。但是，若真是他杀了人，他干嘛要大叫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呢？
0: 也许他本不想杀人，是意外。
1: 还有这种可能，有些客人就是有怪癖，喜欢施暴，禽兽不如。哎，去哪儿？
3: 我要去问一问，那个人到底是谁？
1: 我去。那个老钱婆明显就是针对你，你去了能问出来什么呀？ 这事报我身上了，罪至明赃，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你歇着吧，我们要一起住的。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处理？

0: 谴责，先生。
1: 金苗翠的事，你要节哀。
0: 多谢宪宗关心，我有一事相求。
1: 说。
0: 我想查清楚苗翠死亡的真相，可是我现在不是县衙的人了，所以我想……
1: 此案由蔡捕头负责，明面上他办案，实际上你来查。
2: 我和仙尊会全力助你，治下百姓死伤，我们有责任查清真相，惩治恶徒。

0: 多谢贤臣。
1: 郭叔，我查到了，最后那个客人叫郭兴，是个船工，银科方片院的常客。
2: 你可千万不要过来找我了，我求求你了，你下辈子投个好胎，千万不要过来找我，千万不要。
3: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他那样就死了。
4: 不然在你面前没事，你的这是什么东西，今天给你无缘无仇，为何还他性命，为何还他性命，为何
3: 我是跟他无缘无仇，我怎么会害他呢？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1: 做什么出格的事？说，金姑娘是不是你掐死的？
3: 说，
1: 是不是
3: 掐死？不是啊，那柴延年明鉴呢？
5: 老实点！
3: 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故意杀他，我可没有掐他呀。
0: 那天景淼翠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一一招出，不许遗漏。
3: 说。
4: 是，说。
3: 当时我推开房门。
6: 苗翠儿，
3: 我的妈呀！
1: 你出门的时候，金姑娘是死是活？
3: 我出门的时候，金姑娘虽然虚弱，但是她还有一口气。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干的。
1: 若凶手不是郭兴的话，
0: 嫌疑最大的应该是玉满了。
5: 他，
0: 苗翠之前。是明科方的摇钱树，妈妈想整治他，杀鸡儆猴的办法多的是。玉妈妈这么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怎么着都不会选择一个跟钱过不去的方式。那日我去寻苗翠的时候，她刻意向我隐瞒苗翠的境遇，见到我更是紧张无比，明显是在掩盖什么。只要您愿意放人，价格您来开，若是不够，我便再去凑。
7: 钱拿走，熟人你休想！
0: 这些银票都是妈妈的，只要能让我见苗翠一眼，行吗？
7: 他出条子了，不在。
0: 昨晚他见到我们也是，很是惊恐，这种反应是做不得假的。
5: 让开！
7: 苗翠，此人，
0: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8: 哟，差爷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叫老鸨出来，老鸨。
9: 干嘛呀？
7: 没事没事，供大家继续啊。
0: 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7: 不用了，直接回县衙问吧。
0: 我凭什么跟你回县衙？
5: 怀疑你杀了金苗翠。
8: 怎么了？
10: 杀人死了？
7: 不，没啊，误会，这是误会啊！
1: 人死在明科方，你脱不了干系。
7: 你血口喷人！
5: 走。
7: 哟，
5: 乔军，老实点你！
7: 我是被冤

0: 我都说过了，我没有杀人。
1: 你手上的伤怎么解释？
0: 我自己挠的，不行吗？你们要是有证据啊，就赶紧拉我过堂，把我关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怎么，公报私仇去打成招啊？
2: 凶手恐怕不是他。
0: 哼，
2: 通过尸体的掐痕来看，凶手要不是手大脚大的女子。

0: 好吃好喝的把你养大，你现在恩将仇报，赶紧的把这链子给我撤了。
1: 玉妈妈如此色厉内荏，是否是在心虚？
0: 啊，心虚？我有什么可心虚的？我行得正，坐得端，
2: 指使杀人也是杀人。方中那些下人婆子，哪个敢不听你的指使？
0: 你血口喷人！你去把那个县太爷给我叫来，我要告官，我要告到知府衙门去。
3: 亲自上命，让我们彻查金苗村被杀一案，这回我们是有公文的。
4: 你要上告知府？怎么着，知府有人给你撑腰啊？谁呀？说说，我听听。
0: 说出来，怕吓死你。识相的，赶紧就把我给放了。
1: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交代，那你就在牢里多待几天吧。

0: 我见罗叔，看我见罗叔！
1: 姑娘，姑娘，
2: 徐大哥，他怎么样了？
3: 他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今晚了。

0: 你放心，这里是县衙，不会有人再害你了。
1: 我说，我终于见到你。你可知道，是有谁要害你？
0: 我知道苗翠姐为什么会死。你快说，就是过年那几天，我出条子，苗翠姐托我偷偷往县衙送信，我本来也没当一回事，是没想到。 还没出门，信就被妈妈发现了。妈妈看了信以后，立马变了脸。
2: 给我进去。
3: 我可以把他放到偏远去，也是值得的，放到偏远让他伺候那些下人。他活不了多久的，你吩咐他亲自动手吧。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事交给我，绝对不会再出差错。
4: 最好如此，若是再有差池，我的手下绝不手软。

0: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苗翠姐一定是被那男人给害死的。如今妈妈被压在县衙，房里知道这个事情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要是知道我没死，定还会再来杀我的。你别怕，我们都会保护你的。
1: 苗翠姐，你不会死。小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苗翠报仇，也一定不会让你重蹈她的覆辙。说死！娘，不，罗叔，我知道我在你眼里不是什么好人，可是我们毕竟是母女一场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亏待过你。哎呀，你就饶了我吧！
2: 你把姓李的内容告诉我，我立刻放了你。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
3: 你杀了我吧！我胡大哥，停手！哎呀，你还是我的好女儿啊！我这么多年也没有白养你啊！我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在这个世上。 我早已没有亲人了。如今苗翠和小棉袄都已经不在了，我连个说话的姐妹都没了。确实，是你把我给养大的，这不仅是缘分，也是恩情。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你受这样的酷刑，我实在做不到。
1: 这心里啊，哪一个还见到的？不害死了这么好的两个姑娘！哎呀，我这心里难过呀。你走吧。啊？我走？你放我走？我不仅放你走，我还亲自护送你回去。啊，那走吧。啊，
3: 护送我。
4: 回来了，好了，我到了，你们回去吧。
3: 多谢妈妈成全，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还望妈妈大人有大量，莫要放在心上。妈妈，您答应要给我的东西，您先回去找找，我明日再来取。
5: 你别胡说，我答应你什么了？

0: 这县大牢那可是个让人脱皮掉肉的地方，你去了这么几天，是怎么让他们毫发无伤地把你给送回来的呀？
1: 我抵死不招，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回来了。
0: 是吗？
1: 李大掌柜，我是绝对不可能出卖您和老爷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呀。
0: 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你所做的一切，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吧。

0: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傻。
1: 掌柜的说了，只有死人才能守护秘密，就把所有的秘密烂在肚子里吧。
2: 不管你害怕的那个人是谁，他都不想再让你活着了。
3: 我们没骗你吧？今天要不是我们，你早就一命归西了。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
0: 我说，
2: 刚才那个人是谁？
0: 屈死。原来是屈四儿。他是李掌柜的人，李掌柜才是明科坊真正的幕后金主。
4: 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再出差错了。
5: 最好如此，若是再有差池，我的手下绝不手软。
0: 李掌柜，锦囊，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跟五姨娘争玉妈妈这个位置，
2: 记得，
0: 我们争得你死我活。五姨娘比我有手腕，心也比我狠，但是最后却是我坐上了玉妈妈这个位置。原因很简单，李掌柜觉得我听话，好控制。
6: 娘，你不得。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凭什么杀人的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被杀的人就要偷偷摸摸入土呢？
2: 如此风光大葬，惹怒了皇神，惩罚我们临汾帝借来了。
3: 住手！把官家放下。
4: 皇城也是大灾，岂能奉个神明？
5: 这就是罪魁祸首。
6: 如果用我的血唤醒大家合力灭皇，那我愿意一试。
7: 不可，这一切的一切，竟然都是他在暗中操纵。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中。

0: 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孙元喜专辑，一段回忆就是一部光阴的故事，几句闲谈便是一番人生的体会。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孙元喜，聆听他讲述台上台下的戏与人生。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琼剧电影喜团圆。琼剧电影喜团圆讲述的是海南母亲孙淑玲因天灾与亲人失散后渡海北上，历经艰辛寻夫觅儿，最终一家团圆的感人故事。影片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作品，恰当运用电影手法呈现出影中有戏戏中见情的艺术效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孙元喜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到于连泉、侯喜瑞、郝寿臣、张君秋、裘盛戎、孙玉坤、叶盛章等等京剧各行当的顶级演员，但凡同台合作的场次、亲身观摩的演出，他宛如昨日，细节上都记述得清清楚楚。数十年的从业经历积累成了丰厚的艺术财富。
2: 我从16岁就拿刺儿开明，就是朱入口，我跟那个经理傅世军关系挺好，他也喜欢我，我才那么高，他那儿就看了我们前辈的艺术家都演的是剧中人，四大名旦也好，四大学生也好，都演的是剧中人。你比如说程先生，1947年我跟程先生第一出是骂殿，我的赵德芳，我一看这个人呐，五大憨粗，他怎么会是四大名旦呢？哦，等一唱可了不得了，咱们骂殿老王普通的唱法，老王不信把民丧，是吧？程先生一张嘴，老王，按四声说他是对的。

黄儿且罢，今殿上要会社稷。

哎呀，关注着，我都听傻了。

0: 实际上，因为我没少看，我跟嘉熙研究过这出戏，我怎么这样的哭啊？哭哇！把杜十娘一腔的悲愤全爆发出来了。
1: 谁知他贪图一千两银子，就将我卖与他了。
0: 我不能这么死，我得把他俩臭骂一顿，我把我这个百宝箱的东西都扔了，我让他们谁也甭惦记。所以说学四大名旦学精华，
2: 在四大名旦之外，孙元喜与张君秋先生同台多年，对张派唱腔的形成和发展非常熟悉，许多场景他都是亲历者，包括秦香莲中那个经典的高音。
0: 57年又到上海，上海我跟你讲，卖票围着这一副舞台转一圈，龙囊里出来，还排很多，租板凳的、租小人书的都赚钱。马先生，司机是把腰扭了，停，让他们三人唱，在这当中排了《秦香莲》。老的闸北安没中，就别加琵琶词闯宫，琵琶词杀庙告到。这本子原来是熊卫生先生给的，为什么用老的闸北安呢？减轻了排戏的时间，因为排戏都是在散了戏排戏，吃完夜宵拍戏啊，这个当中啊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周信芳看了这个马先生这个王彦玲，我在场，三弟王彦玲你都来活了，我要唱要跟你学，但是我后头得来包工。哎呦，马先生说您太客气了，哪儿不行您还提，绝对高级，你演的就是这人物。
3: 驸马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的很呐、啊！哎呀呀，老相公只怕官职不雅。哦，驸马不允。好，老夫告辞。
4: 慢来慢来，老相公老相公。
0: 排戏时候啊，君秋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想排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观众起堂了，认为没门了，好劲。香莲下堂瑞不甘，人言包相是铁面，却原来光顾，官官相护有牵连，我哭哭一声，去世的二爹娘，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这杀了人的天哪！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

这个杀了人的天由哪来的？小白说的，天哪，天哪，杀了人的天哪，他给重新装饰了，观众起堂了，坐下来了，一副舞台那时候是4000人，邱盛戎二叔，嗯，他怎么唱的是这么响堂啊？转来，道教包拯我好两为难，堕台版，一副舞台的低印子都掉土了。

心不

0: 黄家的官儿我不说，总有着他天花，有谋承担。
1: 他安排的多好啊！你说这戏是不是在人唱啊？是在角儿吧？
2: 于连泉先生的《小派花旦》一书，历来以敲弓、眼神、表情、念白等著称于世，然而传人寥寥，音像匮乏，一些剧目和演法已尽失传。而孙元喜技术下的小派艺术，坐楼杀西、战宛城等戏，弥补了不少历史局限带来的遗憾。
1: 四大名旦以外，小派，小派呢，在科班就跟马连良唱这个《乌龙院奏折》戏，他哪首戏？破了蛋，刺杀蛋。但是呢，我也看过小翠花的能人寺，何玉凤留下那一匹布，那小舅子是我，带小舅子就是这阴背相。小老板呢，跟马先生合作多少年，我就问马先生，我说您演这《坐楼杀妻》谁最好？

0: 马先生说联权最好，为什么？他演的说实在的就是那个人物。你看小老板溜溜的脚了我一宿，下楼上我妈那屋睡觉去，嗯，宋江那个要饭的口袋，掂掂，哎，怎么那么沉呢？一顶金子，留着给我们三郎买糖吃。你看就留着给我们三郎买糖吃，收信。看这信，得推开窗户看。义不念义，完了，哦，梁山晁盖吧，哦，什么宋江什么什么什么，完了，我在这儿等着他，就这个赵文岱搁这手，那眼睛啊，小了完俩眼睛跟电灯泡一样，是真好，有一根。在长安，蹦着晃着晃着，严大姐、宋德爷、宋公明、袁雪娇、宋江、宋江、宋江，我把你的责音付我，小老板，跪在椅子上了。列位，瞧马连良像不像王八？台里炸了窝了，这在长安。遗憾，小老板跟马连良没留一丝了。
1: 玉坤先生是杨小楼武生艺术的忠实传人，晚年演出《铁龙山》《状元印》《连环套》《战宛城》等戏，孙元喜或在台上配演，或在台下学看。大武生的功力与气魄，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他折服。
0: 孙德有几出代表作，《霸王状》丢了啊。在新桥饭店演的侯喜瑞的黄龙记，叶盛章的杨向武，孙俪的黄天霸，那个戏怎么说呢，严丝合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使我佩服他的，他都是齐步，台小也是齐步，远台近捞，台大远台远捞，手里头就甭说干净。我看看他连环套跟侯喜瑞，工匠身上太漂亮，那铁龙山一穿剑呀，细腰大背，干净利落，破八件状元印只有西中路演了。为什么孙子爷的戏丢了？为什么？太吃功了。你看铁龙山就这个起霸关兴，我可以跟你说，壤口宝剑，单摆副歌，这玩意儿啊，别蒙人。为什么？基本功。所以说，马连良先生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就是孙德爷的赵云。留下资料了，剩下没有资料。这玩意儿啊，还得说艺术家的眼光。他知道他吃几碗干饭。
1: 1955年，云蒸霞蔚的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

0: 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开拍，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孙玉坤等众多大师级演员联袂出演，孙元喜在其中饰演了蔡和，并为叶盛兰走位。
1: 拍电影，我给叶盛兰此处打光。什么叫打光？就是走台。拍电影，打一回光十块，我挣了240块，连蔡荣、蔡和钱340块。
2: 听臣讲话，令人心胆寒。听臣讲有何讲理？
3: 有命里恩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卦请王。
1: 过去探经棒不是这个，那个探经棒啊，看10分钟眼就瞎，那么厉害。我给他走台，问我学过这出戏没有，我说学过，你走走我看看。好吧，就这样。只给我说了一个本都破曹，拿着书，廖无忧矣。我就问我说四叔是什么，这是特有的身段，周瑜得意的身段。因为这身段还有矛盾了，陈范呢就说，盛兰同志，你不上这腿行不行？叶先生说，这是我老师传授给我的周瑜得意这个身段，说你要是有这身段就没法招富英同志了，他就僵了。那就招富英同志就甭找我了。结果方晨研究半天，估了马推本都破曹，廖无忧矣，哈哈哈哈。
2: 哎呀妙啊，我胆破曹子水军，
3: 了无忧矣
2: 啊，了无忧矣。
0: 当年片场的亲历让孙元喜看到了艺术大师寸土必耕的精神。电影总是遗憾的艺术，但叶盛兰等人还是尽力争取保留下舞台表演的精华。也正是艺术大师们的配合协作，才让这部《群英会借东风》成为银幕上永恒的经典。一路走来，孙元喜见证了京剧繁盛时期的风华，也经历了演员断层、剧艺失传的凋落。晚年的他把全身心的精力都花在培养人才和执排剧目上，他总说要感恩，感恩于前辈的培养与提携，而培养继任者正是对前人的回报。孟广禄、迟小秋、史一红等等京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都得到过孙元喜的亲授。面对晚辈在艺术上的提问，他始终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他说这些演员也是他的知音。
1: 哎，对对对，我说我还没完成历史使命呢，我俩腿都折了，我去年折的是这腿，今年折的是这腿，我告诉你还有根，我两条腿折的地方都一样。我那个做手术那个那主任说，

0: 奇怪了，你这俩腿怎么一样啊？我就说了，我那条腿折了，那条腿没折，他不高兴了。不要，不要戴帽子了。
1: 好，
0: 好吧。
1: 行，走吧，那我们。
2: 行，
0: 不凉。
2: 不凉了，
0: 不凉。我比你手还热呢。呵，好啊，豪华。这个是张远给我写的米寿。
1: 天福天寿，哇，真好看。
3: 贺孙老，米寿。
0: 好。
3: 梨园不老松。
0: 好。啊，
3: 这样吧。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护法，制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地摊去点子不解解。
1: 哎呀，哎呀，太多脚路街，过路的不？
2: 哎呀，不要搞，不要搞，不要解晒。
1: 千里后人，千里
3: 大
1: 大，哎呀，哎呀，大卫老板，谢谢，谢谢，谢谢，哎，起来不动，这样，酿酒，酿酒，酿酒，酿酒，
4: 下戏啊，
5: 哦哦哦，
4: 哦下戏啊，
2: 哎呀，对点的，对点的，一来多。

0: 地响啊！
1: 兄弟，如开面行都丢哦，
0: 地支付乱行都丢，原来还没地路过，尖尖的尖脑啊！
2: 难怪你王代弄个乱哩，两户落热火，眼落白气，
3: 落上支付。

0: 路的米好米嘞。
1: 来见老子的我吧。
0: 哎，家的给丈夫打来。
1: 哎，丢两只塞落下。

0: 哎呀，就地咯，吉普都丢，夫人都丢，欢呼啊，爹地的爹软外的命丢啊，
1: 命丢丢啊。

0: 好了，师傅大人搞你好。
1: 来了不？来了不？
2: 不来了。
1: 顿然乱了，我不搞吧。
0: 地丁子搞回了。
3: 哎，乱了花花，乱了花花，乱了花花，乱了花花。
4: 不离不离，
5: 多拿些，多拿些，多拿些。

老田短独了，江坡江本酸，恨酒难敌，搭麦戏台，鸡肉落到戏台，虽短啊，短干以为便宜，下家呐，送这点大，好不有点。也可送东船来献上半杯药材的丁船外，我这个了解到了，这么了解的打扮，真是挂的乱家，真够乱呀，真是真够乱呀。

0: 甲前故事，只叫阴殿宣布。我个前故乱，你第一点个人格乱到了。各位乱者乱国，各位好中人，这附近好有第一点个人格吗？
1: 中邪啊！
0: 不！
1: 我中是如坐火吧？我起邪都挂，我一直我丢对如车，好挂好挂！
0: 对的，对的啊！
2: 哎，小心！
3: 哦，
4: 老者就讲啊，钓只伊鸡肉个咸就无落完啦，如大出户讲话落一只鞋，巴肚无落完个答呗。
3: 老奴按夫人个吩咐，落了我贵爷夫啦，洛阳个落下个对象，地地落落了啦，就地落下无离哦，
4: 就地都无动静，不忙落点钟。我讲啊，落下无落，都只要讲话落。今晚的老者的丢人世界，今天我都老者的死有世界，都不论之后都要跟我来把刀把刀的人来来
3: 对。
5: 表示来给你给
1: 你来了
6: 你大哥啊，
1: 大
6: 哥
1: 有人打打不会到丢的吗？他不怕这丢
7: 丈夫啊，他不怕这丢弄是吧啦。
0: 丈夫，这里有第一点的人格。
8: 用三个四啦，来下下下下下。啊！
9: 你冇三两个四啦，
10: 我哋第一刻跌部锁，
0: 对的啊，对的啊。

0: 将暖人点火了，每日乌地加红，光射暖人，不断光流嘛。
1: 哦，制服暖人，明日就有加红。
2: 并暖人，明日来制服暖人酒店，夜光妹啊，都要好朋友呢。
0: 哎呀，对着这位人聊朋友，将暖人心里来，密铺啊，我就碰面真会了啊。
1: 红笔正会，弟弟，梁志富先你对端丢小平整事，对戏杀面子啊，对为平面被得足掉，我那叫红笔正会啊！
0: 弟弟，因势高位，我得紧紧入中，这。

0: 明日我哋嘅眼
1: 嘅眼，哦哦哦哦，
2: 拜我爹啦！
3: 娘该把多波罗换该咧，
4: 嘿，丈夫管给老妹，
0: 就多波罗换给男
4: 的，波罗换啦，
5: 丈夫波罗换，
4: 来下下下。
3: 娘该把多波罗换该波咧，
5: 这位大哥，路的路路诶，把多波罗换给男吗？
0: 对呀。
5: 都讲个啲庆祝无落完，
0: 对呀、啊。
5: 哦，都给老仔爹顶，
0: 对咯。
5: 你叫咪打答喂？
0: 因话就啲老仔嘅打答丢电啦。
5: 大哥，我来庆祝人哋不都无落完。
0: 老妈妈，六八刀，
5: 八刀八刀。
0: 哎呀，还好啦，六家的话都要六一个人啊。会念挂雷谱。哎，老妈妈，你的现场人，大多又搞弄羊来呢？
5: 哎，我的来雷，我个先得见。
0: 哎呀，你丈夫都在万不用讲先得这诺解毒啊！我给老姐刚福建，对几个就得这诺解毒。
5: 哦
0: 哦，倒吧倒吧，你什么药噶？
2: 福建福建福建，
6: 不养。何事？
2: 你唔好扑钱，扑钱订老爸瑞个巴肚无落运嘅人啦！
5: 哦，瑞搞啦！
2: 哎，啊，
0: 扑钱就是这位老妈妈。
5: 啊，几鬼扑钱？

0: 话说破破。
1: 不仅不多的啦。
2: 倒吧倒吧啊。
3: 将我将衣服脱。

0: 夫人，老爷丢家无落稳，丢拢丢家妹夫啦。以前这位老妈妈，巴肚无落稳，就占伫老路普通，人无人吧。
1: 好吧。
2: 你在哪就呼都无落稳，但老者公墓里来，要定定伊个解药对食，老者身体满意啦。本夫人有调，
1: 对调夫人。
2: 哎，好啦好啦，袂用啊，快来去到内面去调到下过，就下到无落稳。
0: 咦，快回去准备吧。
3: 大回大回大回，
4: 下回下回下回。
5: 回。
6: 老者雷普，
0: 阿达，我要丢林马甲，我细佬在车甲。

姐，都会给米叫到点啥哇？

0: 是都不用交接，那能不丢落的好利啊，算了回来好。
1: 哟哟，为好利，那回来好，顿安乱啊，这就不好诶，好过。

0: 我吧。
1: 喂，杨，有冇老马？喂，冇老运家，做来。

0: 几位老者夫人，
1: 为我老王请坐来。
0: 老者下降摸老王。
2: 哈哈，这个摸老王

0: 我的真够好啊！
1: 银娃，你我该丢难日，回得袂这老气婆来，真衰！
0: 老贼，老贼，老贼！不呀，黑客下来，不是，当地主人莫衰，现在婆莫个歹刀怕到你！
2: 哎呦，不行！
3: 父亲，都有个理想，都已经四肢发达啦，那定了酒家的恶例，原本富裕啊！
0: 我只会派人毁了花。
3: 都有个人，都已经派我毁恶例啦，别无就叫未央去毁吧。
0: 无得咧，未央必须来路点伊伺候我啊！
3: 我就寡妇嘛。
0: 你怎不能离婚？我老气婆啊！你在哪去？

0: 手机给好你，跟我回来好。
1: 夫人，老妈妈，伊那哪搞弄样？难得你无嗲解，大公啊，伊才不带到酒铺露地来呀、啊。
0: 我一好啦，不就带了吗？我老媳妇啊，在哪里设的？还露我的女婆？
2: 老奴断命，
0: 现代人我啊，严正不就？
2: 哟、啊，我哋嘅咪婆我当大呀，嚟出好跟我嚟出好。
3: 不不不不，这是活该。

0: 请这位老妈妈将丈夫的好礼回来来啦。
1: 这道戏了，我老妈妈如何呢？
0: 万路大侠难的哦。
2: 鬼夫人，
1: 鬼鬼起来，都给夫人带到爱回礼呢。

0: 老妈妈，这都不老换改，地凉啊！
1: 地老奴先修多改。
0: 老妈妈，地地还难地，
1: 很久难地。
0: 地只苦，
1: 很久苦。
0: 地只怪，
1: 半小怪。
0: 地只水，
1: 不老水。
0: 我公婆家，家地地气很久。

0: 贤，地是无大，老奴别过下了。哎呀，
1: 老妈妈，下刁难偏黑，我养有话刁母伊。
0: 我了地点雷火，我给不贤，地别这快干。
1: 哎呀，老妈妈，都大刁难偏黑，就来何妨？

0: 老妈妈，人人都有地共命，拄咱讲无妨。
1: 吼吼。

0: 上楼梯呢，下坡线是对的。
1: 老妈妈，回回下去。小姐，回湖里的。难怪先生啦。
0: 啊，不敢。

0: 年，第二波大，老奴搁回了。
1: 老妈妈，都大条啦，偏黑，那老这雷普都大雷虎。
0: 少过地点，我可真对不起呀。
1: 老妈妈。

0: 撸完钓个腰里来扫啊。关妹都该米钓里铺街，
1: 我的里铺哦。
0: 在哪地该米地点嘞？
1: 在哪？我的哪鬼？
2: 哼！啊，姑姐，
0: 撸火啊！今日迎风挂手啊！啊，大傻佬都玩不定钱，莫个在这丢搭到你，还夹下来！
2: 破姐，破姐，
3: 破姐，
2: 破姐，破姐，救了我吧！
0: 跪了！送在哪去跪这个地点？大夫大伯来问。这是新贵玩的大刀不好啊！你就带来刚刚贵要验了，新贵。
2: 爹。老妈妈都会的好到吧？
3: 老妈妈都
2: 不，我们能理会店铺哦。

0: 假杀盘铺，妖怪卖呢？哎呀呀呀呀！铺子爷，今日都怕大劫呐！
1: 唉，
0: 李郎，
1: 店铺回来来噶？哎，
0: 咦，这道去了？

0: 人着误会嫌，我方反乱人杜尼。
1: 我好地为国廉者，诺小先锋。

0: 滚不行也挂不会免。
1: 挂就大都快先娘了咧，杜回回干挂来啦。
0: 哎呀，夫人，杜秋来了呀。

0: 沿海，河坡傍老师家的岸。
1: 傍老婆老师家为难。
2: 老子呀哈，都卖心，比将几副父亲丢废为奴。
3: 哦，
2: 那言得秀，发完无落文，竟到将父亲打怕，命已带来回礼，才有汉地内府救我。是何老的主意？
3: 哈！来人，回港我未去何？
2: 什么？都现在怒火熊熊如虎，那家不敢如盘。
3: 这！哎，何我破镜设计呢？
2: 这，哎。老婆先，管我就买丢路灵梅，几几假设为娘先接泪，希望给我。
3: 哦，父亲当然给第一。杨罗囊，不丢好你，不卖昂爹，今来为寡生凉。但记得罗囊昂爹，亚寡皇帝要来，都好的。
4: 哎呀，红黄乱人黑灰了！来来来，下兄弟，
5: 是。

0: 就乱啊！何故喊回啊？
1: 第一个啊，丢起了只短点色。
0: 哦，就乱啊，有何点色嘞？
1: 乱啊！啊啊！

0: 天上落五六中东路的油面
1: 就乱啊，在哪来人地
0: 行就难地
1: 就乱啊，你身体买卖
0: 买将文转给落到油烟
1: 将文转
0: 顿都两地啊挂落的两线
1: 顿都两我都给压将

0: 就一兴就伫真故事，
1: 伊老者，
0: 伊伫外界仙也哩。
2: 大拿哈。

0: 拍个细只，来我妹妹个妹妹。
1: 哦，哈哈哈哈！对呀对呀，是啦妈妈，哈地就乱人个长辈，你应着认。先不提嘛，这不能计较位置，自免自小大房啊。
0: 啊啊！来外妹妹先说了，带来个带就乱啊！
2: 现在点好？哎呀，还有啦！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这样坚贞地瓜里里还我哦。哎呀
1: 哎呀，你丢两仙啦，哦丢倒点好啦。
0: 哎呀，不见这是我丢啊。
1: 老姐不别着急哦。
0: 我叫老妈妈，贵人妹妹。
1: 哎呦老姐，都好好好。

0: 哎呀，哦，我打么慢，打么慢呐、啊？咋？
1: 老人都无种焦急，为啥呀？不过为了都会大声作调路子，人刚不人嘛，算就老人都大度。
0: 哎呀，不接，挂挂，打么慢，打么慢呐、啊？
1: 不过啊，往下老人
0: 担心。

0: 罗南，母亲说了吗？啊，
1: 母亲说了，
0: 母亲说了，怎么有了？
1: 就罗南啊，和老妈妈并不嫉妒买心，
0: 不嫉，
1: 不嫉，
0: 不嫉。罗南，不信向老妈妈说来，带压寡家母。哦，
1: 既不嫉妒买心，母何用啊？
0: 大爷哥，大妹家妹，家就弟弟用力好。

天路的中桥，大伯伊未来满东店，气候望我难，望回家面，不会度假。

0: 凉鞋，挂盖还行。凉鞋，凉鞋，
1: 还行。
0: 凉鞋，
1: 还行。
0: 凉鞋。

0: 娘先呐、啊，
1: 天高路啊，
0: 我给你真高路啊，一的阿哥
1: 家弟，
2: 不挂不得，挂不得，
1: 当伊读书的个时候，读得几度好呀，乖乖。像个贱狗，我为都毁了个男命，叫贱狗乱啊！只求真正

多难多寡共的拍折，为难打人难，哎，干爹啊！

0: 人目为脉，海有红浪，我重心把后急无人路，何不能？
1: 赵伯高，行行陆将之父，竟见兄弟不信，
2: 老姐。
1: 娘先随即被捕。
2: 哎，老姐，做什么？不能将伊乱逃。
3: 且慢，
0: 我破脑门，打人就如将伊乱逃。
1: 啊！赌博人脉，对之难死，还要多几个卖家防止。
0: 哼，我讲不能乱逃，就地不能乱逃。
1: 赌，赌这波动不晓，不仁不义的衣冠相交。
2: 啊！哎呀，
0: 赌赌乱啊！更加是一夜攀上，又怕海钓，逃搞到难挨妹。平里火，
1: 火就火，
0: 逃！
2: 老子，老子，
4: 老子，老子！
2: 哼，到底你莫衰气啦！我你，只是有赌博卖为农，打怕卖先，污蔑乱世对，大号挂钢赌，叫落虎，打就打！
5: 老夫君，强迫。你为度多情，
2: 哦哦，难道是去叫老虎？到，
6: 命大人，派出好凶手海浦人家人对来了。
1: 何有刁德？
6: 几届过来，因为大师相片很少跟两男过里，人无刁德。

0: 列古古地震，
1: 古古地震，
0: 多多了，落海好来。

0: 红日
1: 路，
0: 为老妈妈带下战火。
1: 地

0: 五河平静，何必别出来
1: 乱啊泳泳淡薄一带水江转外为

0: 亚姐，你真落我这个日子，真落我要给你娘死嘛！
1: 老爷，
2: 江南带打

0: 人。罗汉人啊，我老气婆免费我卖身，伊也免费我压力，这下对外不带上我的，拿来五万本铺，是罗汉人将伊抓对啊！啊，
1: 伊不抵我卖身，
0: 不抵我卖身，
1: 伊不抵我压力。
0: 哈迪，波迪。

整我整到黑煞六节书。

前高妹大老虎话。

0: 呀呀瓜蛋
1: 硬本安沙帕六将之铺将烟帽高勇之难寒战王法玻璃面色娇小力端自强就不见得买无亦不摇俺我给落了多交幸福送你啊！

0: 江本酸。
1: 老婆，就得江本酸。
0: 破屋啊！
1: 艳心。
0: 夫。

0: 当时孩子泪目记录，孩子大锁啦！
1: 救命！
0: 救命！奶奶娘仙，
2: 奶奶娘仙，一下将子精锁，就只有了伊吧！
0: 娘仙，
3: 日吧！我暗念如一记惊弦，日日念锁，那定会断案。不好断舍，言盘路极好共鸣，免乎六将之破之绩，但这抵达。从今之后，如何是诺人，要老老爹爹如家，地破高下。
1: 爹娘啊，爹娘啊！
2: 也将多多，我不回回买给你的娘子。哦，
1: 买给你的。买给娘仙。
3: 哦哦，
2: 买给奶奶娘仙。
3: 哦哦，
4: 娘仙。
3: 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重视主要人物成长，从女性视角切入，展现职场百态。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
1: 哎呀，又来了！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丁妹妹。

0: 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风雷，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但我有一点担心啊，
1: 啊，
0: 这不是韩律师的案子吗？对吧？那把他的案子转到外边去，他能愿意吗？
1: 所以这事儿不还得靠硕哥帮我保密吗？
0: 放心，放心，
1: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哥，我先撤，
0: 你先忙，你先忙。
1: 拜拜吧。
2: 喂，于老师啊，您那边怎么样了？哦，我们这也没送到呢。那您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哎，好，拜拜。
3: 夏律师，真的对不住，你看都是为了我。
2: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呢？这还要不要脸了？
3: 这孩子在我们家出事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夏律师，要不这样，你先歇着，我自己去找他们。
2: 宋阿姨，我这开着车都追不上他，您一个人怎么找呀？没事，我想想啊。要不这样吧，他现在不是还愿意接您电话吗？您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您现在有一笔钱了，说不定为了这钱他愿意借您呢。
3: 骗人？这不好吧？
2: 他们当初骗您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好不好呢？
3: 那咱们也不能跟他们比烂不是？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官司就没法打了。啊，
3: 对不起夏律师，我就是这么想。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您听我的，您现在就给他打一电话，您告诉他说这钱不着急还了，就说有个亲戚留了笔遗产给你，
3: 这好吗？
2: 您就听我的吧，给我打一个。
4: 哥，
5: 嗯，
4: 咱这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5: 你赶紧出你的牌吧。
4: 是，咋的？
3: 切，刀子。
4: 啊。
6: 乔慧，
3: 妈，您干啥呀？啊，您说，我这借您钱呢，又没说不还您钱，是不是？啊，您这把我逼得都没法过日子了。
6: 您真是希望您亲闺女死了之后，您这心里才舒服吗？啊，
3: 乔慧，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啊，不过，现在好了。你先不用着急还我了，啊？不用还钱了？
6: 是这样，我现在有钱了，你不用着急还。
3: 妈，你哪来的钱呀？
6: 是我过去的一个亲戚，
3: 叫舅舅的，他死了，他没有孩子，他把遗产留给我了。妈，那舅爷爷给的钱够给我干爹看病吗？
6: 也没有多少，
3: 但我和叔叔两个人养老够了，就先说这么多了啊。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事情啊。挂了啊，秋慧。娘，骗人，缺德吗？这是。
2: 哎呀，宋阿姨，她要是不贪您这笔钱，您也骗不着她。
4: 哎，你问问那个舅爷爷给留了多少钱啊？
7: 不是，我现在问合适吗？我，
4: 你现在不问，什么时候问呢？啊，你天天跟这躲着，你还没躲够啊？
7: 行了。
3: 这，喂，乔慧，啊，您说，您看这段日子吧，您这围追堵截的，咱们娘俩的这个感情都淡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特别想您。
6: 您在哪儿呢？我去看看您呗。
3: 我现在出来买点东西，很快就回家了。
7: 那这样行吗？妈，您就把你那个具体的地址告诉我，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您去。
6: 一会儿见哈，妈。
3: 你说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2: 哎呀，宋阿姨没空伤感了，咱快走吧，上车，上车。
8: 二叔。哥，帮他抱一个，我才不抱呢！
9: 抱！

0: 走吧，
1: 想死我了。你说你这一走，我这心里边空落落的，就好像失恋了。咱俩这关系不能有啥问题吧？
0: 全都是问题，所以啊，不能没事就去找你。我怕一见你呢，我就心生邪念了。
2: 怎么的？
1: 到人家梁成走啊，还没追上罗英祖。
2: 不行，就回来。
1: 回来，咱俩继续搭档，我接着你。
0: 好马不吃回头草呢。再说，虽然我现在没追上罗英子啊，但是他跟梁成佐的关系呢变得势不两立，我跟他终于有了打对头的机会，非赢得不可。
1: 你们两个呀，这一物降一物。说吧，这么急找我出了什么事儿？
0: 给你介绍一案子啊，离婚案。嗯。
1: 你别可怜我啊，你别觉得你离开了，我就非得打这些离婚的官司，不能够。
0: 不是普通的案子啊，有这个的，要不能找你吗？看看，俩人刚因为债务纠纷被起诉了。哼，
1: 真理假理？
0: 你那么聪明，你懂的。
1: 我不懂。
0: 按真的打。哎呀，
1: 行吧，我就按真的打，钱我就按真的收。
0: 默契。
3: 苏阿姨，一会儿他来了，您千万要拖住他，然后我把这船票塞给他。
4: 我们这样子骗人不好吧？
3: 宋阿姨，你就听我的，这船票不给他，我们开不了庭，啊？
4: 好，来了，
5: 妈，妈，
6: 在这等着我啊。
4: 是。
5: 哎呀，我的妈呀！法院的同志也真是的，怎么给我妈租了这么个地儿啊？哎呦，哎呦，哎呦，妈，妈，妈，你看什么呢？妈，你不是一个人呐？妈，你过来接我一趟呗。你看，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苏阿姨，往前上，往前。
5: 妈。这才多长时间呀、啊、你跟闺女就生分了啊。
3: 何巧慧，你的船票。
5: 何巧慧，快撤快撤快撤快撤，你有理上法院说理去，
4: 走走，
5: 你躲着算什么？
4: 来来来，
3: 怎么有这种人啊？我回来了。
7: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没接，我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
3: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跟别人谈事儿呢，那手机静音没听见。
7: 哎，你吃饭了吗？要不给你热热去。
3: 哦，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吃。怎么了？给我打电话？
7: 没啥事儿，就是咱妈又来电话了，还是想咱回家办个那个酒席。
3: 哦，
7: 不过我跟妈解释完了。我说你最近比较忙，刚开一所，然后我说过一段时间再说。
4: 谢谢圈圈。
7: 你啊，哎，就是你跟欧律师，你俩这么年轻出来开律所，有案子接吗？
3: 万事开头难，你肯定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嘛，他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你要对我有信心啊。
7: 我对你可有信心了，不过你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一声，万一我要能帮上你呢？
3: 法律上面的事情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呀。
7: 啊，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帮不上什么忙啊。哎呀，都知道我老婆是个律师，一直都找我爸想把他们的法律事务交给你来做。
3: 啊，
7: 你可别小瞧咱老家的这些企业啊，看这个，国家百强。
3: 这不太好吧？
7: 这有啥不好的呀？
3: 爸是县委书记，那这些企业肯定愿意拿这些事情跟爸套近乎呀。可毕竟有利益输送之嫌，我怕将来给爸惹麻烦。
7: 咱是正常代理，正常收费，咱有费。

0: 开心无愧，怕什么麻烦呀？
1: 你就是想太多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啊。
2: 邱律师，您这突然大驾光临，我事先呀也没备什么好茶，您看，你就将就一下吧。
3: 好，谢谢谢谢刘总，您不用这么客气。我这次来，听说贵公司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业务，想要寻找律师，是这样吧？
2: 是有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啊一直在找律师，希望能做公司常年的法律顾问。您看，您来的真是时候。
3: 您这么大的公司没有聘请常法吗？
2: 有是有，这不到期了吗？总之啊，以我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都委托邱律师了。
4: 啊，吴总，您都没问一下我们律所的情况，也没有做任何的考察，您就要一下子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我吗？
2: 您说这话，这不是打我吴某人的脸吗？您是张书记介绍来的，我们自然信任您。我呀，还怕您嫌弃我们公司呢。
4: 啊，那个吴总，您可能误会了。我这次来跟我公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他介绍我来的，所以还希望您能够按照正常的流程认真考虑以后再做决定。
2: 没必要这么麻烦，我在公司啊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只要您肯代理我们公司的法律事务，律师费还有顾问费这块您大可放心。
5: 要不一年200万？
4: 200万？
2: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这价格可以再谈嘛。要不这样吧，您说个数就行了。只是，邱律师，咱老家阳湖南边那块地，您能不能费心和张书记请示一下，就把那块地就批给咱们公司吧。
3: 不好意思啊，吴总，我接个电话。
6: 喂，秋华，大案子砸脑袋上了，赶紧回来吧啊！
3: 什么案子啊？
6: 你赶紧回来，回来我告诉你。
3: 挂了。
6: 先这样，拜拜。
3: 吴总，不好意思，我这个有一个案子需要我马上过去。另外我们这个律所刚刚成立，经验啊各方面的都尚显不足，实在没有办法胜任贵公司的工作，真是对不起，耽误您宝贵时间了，那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啊吴总。
2: 哎不是，哎邱律师，哎邱律师，哎您得考虑考虑啊。
7: 你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什么案子啊？哎夏叔呢？
8: 夏叔陪宋阿姨去法院了。
7: 哦，
8: 我跟你说啊，许建设重新犯罪加脱逃，面临着再次审判，然后他就通过看守所联系我，希望咱们俩当他的辩护律师。
7: 真的假的？
8: 接不接？
7: 接呀、啊，其实这一直就是咱俩的案子。
8: 哎呀，但是许建设是个危险人物，
7: 危险也接。因此，其实我有一个感受，一直没跟你交流过。当初咱俩把许建设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后来被马丽丽设计把咱俩换了，你什么感受？
8: 我能有什么感受？就好像自己含辛茹苦的一把屎一把尿养一孩子，眼看着就要长大成人了，被人横插一刀给我给夺走。其实许建设重判无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像自己败了一样，严重的挫败感。
7: 你还有挫败感呢？你也没告诉我，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有。
8: 大姐了，我也是个人好不好？说起来许建设是被玛丽算计，但我总觉得是败在了我们的手里。
7: 这下好了，咱们有弥补的机会了。
8: 协议我都弄好了。咱去看守所会见许建设。
7: 走吧。
8: 许建设在里面怎么样？
9: 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8: 是你自己要求让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对吧？
9: 是。
8: 好，那先把代理协议签了吧。

0: 你可以先看一看，没问题就签了吧。不用看了，直接签。等等，代理费您再看看吧。不用了，谢谢你们，还能接受我的委托。
1: 您这次犯的事，自己心里也明白。在服刑期间逃脱已经是犯罪，逃脱之后再次犯罪，这些都是对您量刑很不利的事实，而且您已经是无期了，所以这一次您很有可能面临的是
0: 死刑。我早就想到了，罗律师，邱律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次上法庭，我想接受一个公正的审判，也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所以我才找你们二位来。哦，对了，我在外面还有些财产。 我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所以我想拿出我全部的财产，给你们二位当代理费，也算是我辜负了你们，冤枉了你们的一点道歉和补偿吧， 许先生。 其实当时您的前妻玛丽丽为了把您送进去，换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她真正的用意，最后输在她手里，导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又回到我们手里了，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至于代理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我们也商量过了，15万，您可以吗？15万？啊，是这样，我外面呢有个远房表姐，代理我的财产，我马上向管教申请，让他们通知我表姐，一笔打给你们。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2: 回来喽，更奇妙的是，咱们还有钱赚了。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好不好？哎，
3: 我怎么说来着？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就别那么操心。嗯，咱未来还能赚更多的钱呢。
2: 哟，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3: 哎，
2: 跟你说一正经的，这现在是不是对咱们律所有点信心了？那之前注册的时候没钱，现在有钱了，出点血吧，姐姐，入点股吧。
3: 我这还没捂热呢，就要往外套我的钱。你捂吧捂吧，
2: 我送你一花盆，你最好能种上，看你能不能越长越多。我考虑考虑。行，您考虑。
3: 哎，我待会儿请你吃大餐吧。这几天啊，咱俩吃这面条吃的我都快吐了，正好夏叔不在，我单独请你，我买单。
2: 那行，我得好好宰你一顿。
3: 哟，他是不是在我身上安监听了？
2: 喂，怎么了？
4: 喂，罗姐，怎么办呀？
2: 不是什么怎么办呀？
4: 法院要公告送达，宋阿姨不愿意。
2: 正坐
3: 在法院里难过呢。
2: 行吧，你在那待着吧，我们马上过去啊。挂了。说这宋阿姨在法院门口哭呢，咱俩赶紧走一趟吧。
4: 又开启当妈模式了，宰你一顿真难。
2: 咱就别跟一小孩子一般计较了，走吧。
5: 怎么来了？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有何小慧这样的奇葩，明明就在，但是就让我们找不到。法院等不及了，说要公告送达。
0: 宋阿姨呢？
2: 宋阿姨，
6: 宋阿姨，
0: 律师，
2: 律师，
0: 哎，好好好，
2: 那你别说了，
0: 我先。哎，您好，您好，我这个当事人啊，他这个案子确实是不能公告送达。

0: 这公告你也了解，这起码三个月内都开不了庭，他这财产全都被被告人以借的名义骗走，生活上面无以为继，他爱人还得了癌症，你说这种情况下，这不要他命吗？他一个老人，
1: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法院现在没有办法送达，你们这边。 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准确有效的送达方式，那法院也是有程序期限上的压力的。现在与其这样满城打游击，那还不如公告送达，算上公告期60天，最多3个月就能开庭。
0: 这我们也都清楚。哎，就是这时间上不等人吧，他等这钱救命。行吧，那我了解，谢谢您啊。
2: 阿姨是，哎，我真的等不了3个月这么久的，要等这么久，我先生肯定就没命了。
0: 是，宋阿姨，别着急，我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都清楚。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办法，宋海，要不然你先带宋阿姨回咱们所里等，叫书给留一下啊。嗯。
3: 第一天当律师啊，就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0: 那怎么办呀？
2: 这你不是知道他不在李仁是老韩吗？送到他那儿就送老韩手里呗，让老韩代收啊。那船票呢？
4: 在我包里呢。
2: 行，你跟我走一趟，咱们去找老韩。
4: 走。
2: 小孙，韩律师在吗？
5: 我们约了吗？
2: 您，林雨。 给韩主任打电话。
5: 罗律师，你不是不知道规矩，见律师是要预约的，你这样不好。
6: 罗律师，
2: 现在是办公时间，你这样我也很难办。
6: 就说我不在啊。
5: 韩主任，您该。
6: 没事，那个，你先回去吧。哎呦，什么风把罗律师给刮来了？还有夏律师，
2: 韩律师去哪儿啊？
6: 我哪儿也不去啊，我能去。天气那么好，我想去看看。你们二位找我啊？啊，对，小王去弄2杯茶，那咱们里面说吧。
2: 不必了。
6: 你们。
7: 什么意思？这，
6: 你不是我们，是您当事人的传票，代理协议有一条是代收法律文书的，您不会忘了吧？那麻烦您代转一下哈。哎，不，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我已经好长时间接不到案子了。英子，你一定是念及咱们师徒之情给我介绍案子来了，谢谢。只要拘监费不高，我一定那个。
2: 考虑考虑，<笑>你明明就接了何巧慧的案子，装什么呢？证据呢？合同呢？咱们都是搞法律的，没有证据的事儿，不要乱说。你怎么不认账呢？
8: 韩志通，你能别装了吗？我当事人什么情况你了解？他现在60多岁了，所有财产都被你当事人给骗光了，老公是癌症。
7: 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钱呢，而你作为一个人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帮着你当事人出损招，拖时间，你是打算拖死一个是一个是吧？这种缺了大德的阴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9: 罗律师，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罗正义是吧？果然名不虚传，但是想要主持正义，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哎，陈律师，
10: 哎，<笑>
7: 来来来，请你来一下
10: 啊。
7: 是这样正义没有方法治不了恶人，我在这儿，韩律师，我知道你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麻烦您给这二位扫扫法盲。
6: 罗律师，夏律，就算韩律师跟你们说的委托人签了代理协议，可是授权委托书和公函没有交到法院，就没法证明韩律师他是代理人。
7: 况且我也没签什么协议啊。
2: 没错。这么玩是吧，韩志同？ 你放心，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平安熬到开庭那一天的。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你等着瞧。
10: 慢走，不送。走了，不送。

0: 月球之河。
1: 啊，
2: 月球之河，同志。看看看什么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韩老师，可以的啊，什么招都会，什么人都能对付，行。
2: 得嘞，拜拜。

0: 哎，说。啊啊啊！好，那我马上上来。嗯，
1: 能的呀，跑到我那儿指手画脚，就感觉他是一个正义天使一样。我立刻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想主持正义，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三下两下就给他打懵了，临走的时候气急败坏的，还把陈硕打了一顿。
2: 这个案子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明显是你的当事人不占理，将来在法庭上必输无疑啊！老这么拖下去啊，真不是办法。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让你的当事人跟对方好好的谈判一下，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会做一些让步，兴许还一部分就 OK 了嘛。
1: 明明走正常程序，说不定我们能全保住，为什么要先让步？
2: 这些钱不是他们向对方当事人借的吗？你怎么能全保住呢？
3: 你知道对方多大岁数吗？
2: 太缺德了，老韩！你们想把对方当事人给熬死啊？哎，你这么做真的是我没想到。你最好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承担起还款的义务啊！哪怕还一部分。
1: 方律师，我代理的是何巧慧，我必须维护何巧慧的利益。至于对方当事人，那不是罗英子应该维护的。
2: 哎，老韩，你不要把事情搞砸了啊！
1: 他们连法庭都上不了。

0: 当然啊，这屋就咱俩人，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直接说就行了啊，别甩甩大大的。
1: 陈律师，你不觉得韩律师这样做有点不太合适吗？
0: 哪儿不合适？
1: 刚才你也听到了，对方当事人都那么惨了，韩律师，反正我是觉得作为律师来讲，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你多少得有点人性吧。要不说我特别烦这个职业。你正啊，我看着我心里就是过不去。哎，陈律师，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说您是对方委托人，对面碰到韩律师这种，你怎么办？
0: 嗯，很简单嘛，你就直接去法院告诉立案的法官说韩律师就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就行了，很简单。
1: 他刚刚不是说他还没签代理协议吗？
0: 哎呦，不是方瑞啊，这韩主任是个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清楚是不是？他是一个没见兔子就把鹰杀了的人吗？
1: 有道理。可哎，就算他签了代理协议，您不是也没证据能证明他吗？
0: 真把我给问住了，这事儿。哎，算了算了，不想了。我也没接这案子，我操着心干嘛呀？是不是？浪费脑细胞。我出去见个客户啊。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不用不用，那屋帮我收拾一下办公室就行。还有啊，这些都是我看过的文件，基本没什么用，你帮我筛一下，没用的碎纸机给我碎了啊。
1: 行，没问题。律师。

0: 你是没看到老韩那副嘴脸。
1: 我能想象得到，
0: 他死都不承认他代理了何小慧，还扯上什么正义了。哼，我真想往他那胖脸上揍两拳。
2: 还有那个陈述也跟着瞎起哄。
3: 嗯，对方代理律师不是老韩吗？你骂陈述干嘛呀？
2: 为虎作伥者更坏。
1: 说说说。
0: 哎，那怎么办呀？现在只能公告送达了。
1: 不行，
3: 宋阿姨这边我给帮忙了，
1: 我先出入她。
4: 您在输入密码前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
3: 宋阿姨，嗯，
1: 或许只能公告了。
3: 哦，
1: 不过您别担心哈，嗯，我们呢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的。
3: 嗯，
1: 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您和李先生请你拿去用。
3: 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再要你们的钱了。而且今天啊，之前来了一个人，给了10000块。
1: 谁呀？
3: 是个男的，他说是什么基金会的，说是知道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就给送来了，说是补助。
1: 哦，您是不是之前在什么基金会上登记过咨询补助之类的？
3: 没有啊。
1: 那就奇怪了。嗨，那算了，他既然给着咱就用着呗，我这10000你也拿着，就别跟我客气了啊，现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3: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陆律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啊，进去吧。
3: 哎，
1: 我走了啊。
3: 谢谢。

0: 法务同志您好，您好，我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是何小慧的这个接待案的代理材料。
1: 何小慧的案子，哎呀，这样的飞龙跑大功夫。我看这委托书上的日期，接受委托这么久了，一直送达不到，也不联系法院，忽然要交代理手续，怎么想？正好，你先把送达回证给我签了。
0: 哎，法务同志，我就是个助理，跑腿的。这是我们所的韩律师代理的案子，这个我真签不了。你这样，你有什么事儿，您跟韩律师联系，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们太过分了，这叫故意恶意拖延诉讼程序。
0: 真没有，
1: 我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情况。
0: 不是，法务同志，您
2: 门外等着。
0: 哎，不是，法务同志，等着。

0: 那夏叔，是不是你啊？你联系了什么资助的基金会吧？
1: 没有，不是我。哎，我是不是真可以帮宋爱去联系一下？
0: 可以试试。
2: 哎，我在想，会不会陈帅？
0: 他真要是他的话，那肯定他也没安什么好心。不可能。
3: 那我装上了啊，谢谢喽。请假，纸拿着。
4: 你好，先生，一共是637，您看一下账单。
3: 好。
4: 好的，谢谢客官。嗯，
3: 柏林计划好吧？啊，你等着瞧好吧。你这个姑娘真累，赔了钱赚了骂，
4: 啊，还拉了仇恨。
3: 我一点都不累，我开心着呢，哥。嗯，你把这官司打好了，弟弟我什么都有啊。你就放心吧，约周大民了，明天我俩见面，
5: 都约好了
3: 啊。这么有效率吗？
5: 嗨，

0: 你说我那个拿着，拿着，花了钱了就得拿上。
1: 薛律师，
0: 哎，这样，
1: 来，
2: 哎，
1: 这是
2: 你好，
1: 何女士
0: 啊，
1: 然后周先生啊，
3: 好，
0: 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好嘞，
0: 小田为你这事儿真上心，啊，跟我说了好几次，我呢是，
4: 我现在也不怎么接这种离婚析产的业务，啊，
1: 这最主要薛律师啊，能力强，这经验丰富，这案子除了您介绍给别人，我不放心，
0: 过去吧，过去啊，
2: 我看还行，
5: 行不行的？听听再说，啊，
6: 薛律师，
0: 哎，
6: 我们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些您代理过的案子，
0: 嗯，
6: 我们这一看吧，这大案子还真不少，而且这胜诉率也挺高的，
0: 还行，
6: 看到这个呢，我们也算是吃了半颗定心丸了，
1: 嗯
6: 啊，那个，这些案子，这都是您代理过的吧？
0: 互联网都是透明的呀，这玩意儿我能作假吗？
2: 啊，是
3: 是是是。
0: 再说你们俩今天来不就想吃神那半颗定心丸吗？
2: 是，
3: 没错没错没错。
6: 就是我们有一点看不明白啊，为什么您所有的案子的主办人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个叫陈硕的？
0: 陈硕
6: 啊，
0: 是我的一个助理。
1: 哦，
0: 小陈儿。
1: 啊，是
0: 啊，
6: 这是那为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啊，这总在您的前面呢？
0: 有些人呢喜欢打头，有些人喜欢压轴，啊，我年长的几岁，多给他一些机会是不是应该的？
2: 哦，
3: 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3: 应该。
0: 你别说，这个小陈的业务能力啊也非常好，这不巧刚去粮城所。哎，你们要找他，我帮你联系一下。
6: 别，薛律师，那个粮仓所的律师就算了啊，这太不靠谱了，太坑人了，这。
2: 哎呀，不是那个田律师除外，田律师
6: 啊，好，田律师除外。
0: 那聊聊你们这事儿。
2: 我们这一躲啊，就躲了这么多天，生意也没法做，这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吧？所以。
6: 睡了。
0: 没有，嗯，也听明白了。你们二位呢，就是想通过离婚来规避财产风险，进行债务切割，是吧？
2: 哎，对对对，田律师给我们出的这个招，薛律师您看行不行？
6: 薛律师啊，我们真不是故意离婚躲债啊，关键就是这个老太太吧，她也不尊重人。
0: 不用跟我说这些啊，你们既然委托我，我如果接受你们的委托，帮你们想办法就行，别的我不关心。
2: 那薛律师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明白人，专业啊，
3: 专业，
2: 对对，专业。
0: 这个去年高法对婚姻法的第24条有一个补充规定，你们知道吗？
2: 24，
1: 那个我之前说过，
2: 田律师大概跟我们说过啊，
6: 说过。
0: 以前呀，这个规定呢，在司法实践上呢是有一定争议的，啊，就是说有些夫妻利用这个规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也有一些呢，就是夫妻一方呢，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所以说这个的补充规定就是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2: 啊，
0: 你们两个想通过简单的离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这点呢，压根行不通。我听说你们两个是。交往了很久才结婚是吧？
2: 啊，对。
0: 那现在是有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啊，这是在婚前注册的。
2: 哎，对，是婚前。
0: 那你们俩怎么主要业务是放贷呢？你们有金融资质吗？是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
2: 啊，那当然了，我们公司是有执照的。
0: 执照不是文化传媒公司，
6: 就是借给认识的朋友，帮朋友那个救救急，顺带吃点利息。
0: 啊，你们用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做的是金融业务，然后这个利息呢还远远超过了法律的规定。
6: 薛律师，那我们不是也得吃口饭吗？不是，
0: 理解理解啊。那法定代表人谁？
2: 是我。啊，但是那个很多事情都是大明在做。
0: 那我看那营业执照上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的？
6: 我的不就是我媳妇儿的吗？公司落他名下，这也就算是给他做个保障。
0: 这个借款谁借的？婚前还是婚后？

0: 我借的大部分都是在婚前。
1: 那么经营这个公司的经营所得是不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通俗点就是说，这个公司赚的钱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花？
0: 哦，其实薛律师，我们公司真的也没挣什么钱。
2: 那个钱都是我媳妇儿管着，我也不管钱。
1: 那我得跟二位重申一点啊，这个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就是婚前的财产和债务自然是归个人享有和承担，婚后的呢，以共同为原则，以个人为例外。例外就是指超出了家庭正常生活所需，而且呢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的那部分。
2: 因为我们这个算不算例外啊？
1: 那你们俩要是离婚了，把这个财产分配了啊，原告呢就无权向周先生你申请没有用于家庭正常生活的那部分债务。也就是说你保住了你的钱，对方还难以执行。
0: 那
1: 关键是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等将来咱们搬到粮食所楼上那一天，咱们会怀念这儿的。
2: 咱们所出了内鬼，我千里代理协议还没出咱们所的，法院就知道我是代理人了。
1: 这个六号床的病人呢？
3: 这个官司我不想打了。
4: 您这个案子有救了，
3: 可是我没有力气了，真的，我不想打了。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关键是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
1: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把我的这个财产给我爸，您看行不行？
0: 给你爸不行，直系近亲属这个路径太单一了，一查就查着了。有没有那种你们两个人都信得过的，而且呢完全没有参与过这件事儿的人？
2: 哎，花儿，咱们可以把这个钱那个转给我三表大爷那儿。咱前段时间用他身份证注册了新公司，也开了公司账户。你说我三表大爷呢，他大字不识，一个什么都不懂。哎，就听我爸的啊，肯定安全。
1: 这就相当于把钱都给别人了啊。那薛律师，您看这样行吗？
0: 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儿，我哪管得了啊，你们自己决定
1: 啊。
0: 我再提醒一点啊，就是这个你甭管转给谁，咱们公司的账上得留一点钱。
3: 咱们好歹得让人家法院执行一点东西吧，是吧？
1: 我看这样行哈，那就这样吧。那我们的这个案子呢，就让薛律师就跟我们代理就得了，你就一个人办了就得了，行不行？
0: 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啊，一个律师只能代理一个人。
1: 不是，
0: 我代理周先生吧，你再找个律师。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1: 啊，行，
0: 我的代理费是30万。
1: 看吧，真的，我们是现在实在太难了，这一直躲着也没做生意，真是没啥钱。要不，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关键我还得设计这个财产分配呀、风险隔离的路径。反正这个钱呢，你要不在我这儿花，你将来可能会加倍的输给别人。
1: 我们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
2: 不讨价还价吧，这个钱啊，宁可给别人。也坚决不能给老太太。薛律师，
4: 哎，
2: 我呢就委托您了。
4: 这回踏实了吧？
1: 踏实了。哎，田律师，这30万我告诉你啊，比你们那个什么给韩律师那13万值多了。你们那个韩律师啊就是个大忽悠。
5: 哎，您二位就别忘了，这么好的律师这是我介绍给您的。
1: 哎呀，田律师放心吧，心里有数啊。
4: 只要那个事儿办好了，亏不了。啊，放心吧啊！
5: 哎，那这样，您二位呢，先走。我呀，还有一案子要介绍给薛律师。刚才一高兴，这我给忘了。
1: 好，
5: 来来来，
1: 那你先忙，先忙啊！
4: 来，谢谢啊，
5: 没事。
1: 谢谢啊，
5: 您慢走。薛律师，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您薛律师，这也是得亏这陈律师介绍，我才能认识您这样的前辈。您看您又有经验又有技巧，您以后也多带带我。
0: 我哪敢带你呀？你不是有师傅吗？啊，论经验论技巧，你那师傅比我强啊。
5: 找您差远了。那个薛律师，
0: 嗯，
5: 您看就是咱们所啊，对那种介绍过来的案件，他有没有？规定，
0: 明白了啊，明白了。咱俩聊天不用那么拐弯抹角，按原费，我给你10%。
5: 薛律师，
0: 嗯，
5: 您看，您是业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您就别跟我这一后辈计较了。10%有点太低了。您看这样，嗯，您给我15%，
0: 比你师傅还黑。行。15就15，踏实的吧。
5: 谢谢薛律师，薛律师再见。
0: 哎呀，
6: 被告人服刑期间逃脱，并于逃脱后再次犯罪，当然应该承担他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我们在此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告人做出这一切举动事出有因。刚才通过对另案处理的被告人马丽丽的质询，已经知道是马丽丽利用许建设被羁押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机会欺骗许建设，让许建设以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产生了逃脱报复的心理。同时马丽丽又非法控制了许

0: 建设的财产，所以当许建设明白真相后，才把报复的矛头指向了马丽丽。许建设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受害人马丽丽对许建设的欺骗蒙蔽以及对他财产的非法占有又却是事情的重要诱因。许建设在明白事实真相后已经真心悔过，甘受法律的制裁，并愿意承担受害人马丽丽的医疗费用。在此，我们代表被告人向受害人表示道歉，向法庭悔罪，并希望法庭能在量刑时对上诉情节予以考虑。
1: 全体起立。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316条之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许建设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3: 许建设，我们来就上诉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还要上诉吗？
4: 不上诉了。
3: 上诉是不会加刑的，所以你可以在考虑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4: 我知道，其实这次上庭我就没想到还能给我留条命，所以我不上诉了，认罪伏法，好好改造。谢谢啊。
3: 您的财产现在由您表姐家管理着，我们也接触过几次，觉得这一家人倒是也可以信任。不过我们还是跟您提个醒，虽然您在牢里，但您的财产依旧可以自己管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再找我们或者别的律师也可以。
4: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去找你们。
3: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下次来的时候再带一份协议。
4: 好，
3: 以后咱们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你自己保重。
4: 谢谢，谢谢你们啊。
5: 许建设，当年那个案子最后打李占军致命那一棍的到底是谁？

0: 更正我之前的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曾经跟你说过，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当事人一旦清白，做律师的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但我现在才发现，就算当事人不清白，律师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明明有罪，而你替他脱了罪。如果后来你知道了，心里能安宁吗？
1: 你想多了。不管是不是他打的，这个案子指控他为主犯，证据就是不能称得上确实充分。就算当时咱们为他辩护，也打赢了官司，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公诉方也会在之后的程序中进一步完善证据的。这不正是法律中控辩双方的意义吗？
0: 不行，反正咱们帮了一个人，还赚了钱。做阿姨的案子公告了，起码给60天以后才能排期开庭。如果咱们能代理管理徐建设的财产，那咱们就有稳定的收入了。
1: 嗯，
0: 咱尽快找个办公室吧。就这些日子，我都觉得自己住在办公室里了，连点隐私都没有。

0: 罗总好。
1: 哎，小冯。
2: 邱总，夏总。
0: 邱总好，夏总好，咱们这边请。里面请。哎。
3: 怎么又来了？不想着办法去送船票，老往我这儿跑干嘛？瞎耽误功夫。
1: 冯经理。啊。哦，我正好要看的那房子是十几楼来着？
4: 哦，17层，罗总。说起来，您的眼光真不错。这层楼下就是家绿。

0: 石事务所，
1: 怎么，要租十七层啊？
0: 哦，韩主任跟我说话呢。
1: 啊，
0: 是，先去看看吧，还没定呢。怎么，韩主任有意见啊？
1: 我有什么意见？没意见，没意见。
0: 话说回来，我要真租在十七层，那韩主任的脑袋就在我脚底下，咱俩可真够有缘分的哈。

0: 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
1: 运天运分，
2: 梦想总是会实现的。哎，
1: 对，
3: 几位请。罗女士，这是 CBD 核心商圈，周围都是高端项目，商业氛围特别好，就适合你们这种开律所的。
4: 那采光视野还是很不错的哈。租金多少？
3: 1平12，物业发票全含，你们打听打听，全是最黄金的位置，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倒八地了。
5: 我跟你说，就这写字楼，没有市政工作人，那电费能烧死你，还有那停车费。哎，
4: 毕竟是 CBD， 这价格还行，
2: 还行，不算贵的。
4: 哎，这样吧。我们回去呢再商量一下，如果没有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呢，我们就选这儿了。
3: 那您再考虑一下。
4: 好，谢谢啊。怎么样，邱总夏总
5: 挺好，就是没钱。
6: 门开了，你不进去看吗？看完继续叫我锁门。
4: 好，谢谢您刘大爷，
5: 谢谢啊。
4: 听说啊，这原来是一家报社，这里面呢反正该有的都有，对于现在的咱们来说是够用了。
2: 罗姐，咱们就算租不起 CBD 也未必要租在这儿吧。啊，但你看这窗户都是纸糊的，这楼不会哪天就塌了吧？
7: 瞎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好歹也是英华所的一员，你说这话合适吗？
4: 我告诉你啊，抓紧时间体验生活吧。这未来咱万一发达了，往 CBD 里一待，你这种地儿你想来你都来不了。
7: 既然如此，咱们又何必跑到粮城所去嘚瑟一圈呢？到时候最后让人知道咱们就租在这儿，这不笑话咱们吗？
4: 谁爱笑谁笑去。搬进粮城所呢，是咱们的梦想，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7: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2: 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4: 康德，哎，这点不错啊，咱就给这留着了啊。
8: 喂，你好，
9: 是韩志通韩律师吧？我是城东区法院。
8: 啊，是我。
9: 宋淑敏诉何巧慧、周大民民间借贷纠纷，是你代理的吧？
8: 谁？这个案子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9: 韩律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传票很快就会送达你的律所，请你代何巧慧夫妇签收，并填写送达回证，连同完整代理手续一并寄回，听明白了吗？
8: 法官，您贵姓啊？不是，你从谁那儿听说我代理的？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9: 韩律师，我提醒你注意律师职业道德，不要再耍那些小手段了。院里啊，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要就你的行为向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议呢。你听明白了吗？
8: 啊，明白了。内鬼，肯定咱们所说的内鬼。
10: 那我的策略，我的计划全废了，我费了多大的劲呀！黄律师，
11: 律师，哎，
10: 把这个内鬼找。
12: 这韩律在里头。韩律，这我就不合适了。
8: 不，陈律师，别走，来的正好，你做个见证啊！我跟你说，可得小心了，咱们所出了内鬼。我签理代理协议还没出咱们所的，法院就知道我是代理人了。
10: 这不明摆着咱们所里内部出了问题吗？
12: 真有这事儿？
8: 当然了。
12: 那方律，这事儿不能坐视不管啊！那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你说我们这些律师怎么样？
8: 对呀，方律师查不查？你给句话呀？
13: 给什么话呀，老韩？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了，让你不要用这些手段，你听进去了吗？
14: 我的态度，这件事儿到此为止，该干嘛干嘛去吧。
8: 到此为
12: 什么手段，韩律？
8: 不能是我的机密，我这我怎么能说呢？
12: 嚯，啊，你跟我一样无良，韩律师。
8: 拖咱们谁不会呀？是不是？内鬼不除，永无宁日。
12: 是，得出，韩律师啊！气成这样，哎呀，
13: 找我有事儿，韩律师
12: 啊。之前让我接手那个董先生的案子，一切进展顺利，汇报一下。
13: 好。

0: 哎，秋华，你帮我把那灯罩拿过来，
1: 还得让我给你当助理，这不是显得你重要吗？哇，
2: 亮了，
3: 厉害了！
1: 原来你是搞电工出身的。
0: 哎，好，谢谢啊，哎，小心点啊。
4: 好了，有事再叫我。
5: 行，建筑师傅。
0: 啊，这个先放这边吧。哎，太高了，太高了。好，完美。
6: 好，喝口水。
0: 干杯，
7: 干杯。
0: 不错哈，被梁通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了。
6: 嗯，而且还有独立的办公室了。
1: 但是怎么看怎么还是觉得像个濒临倒闭的报社。
6: 呸呸呸，舅姐，你可不能那么说。哦，
0: 呸呸呸，
6: 我们有粉刷一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梁通所楼上那一天，咱们会怀念这儿的。嗯。哎，我刚才呀、看了一下这儿。
6: 喂，于法官。啊，您说。哦，好。哦，我知道了，我跟他们说一声。啊，拜拜。法院的于法官打来电话，说梁城所内部有人把老韩、代理和小慧的事儿捅到法院了。明天一早他就带人去送传票。
0: 什么？真的？
6: 他问我们要不要一块儿去呢？
0: 去呀、当然要去。哎，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去找宋阿姨。哎，我说什么来着？好人呀、是不会被这世界所辜负的。

0: 苏阿姨，
1: 您好。那个，这个六号床的病人呢？
2: 爷爷走了。
1: 去哪儿了？
2: 爷爷马上就回来了
3: 啊。昨晚已经过世了。
0: 那他太太在哪儿呢？
3: 跟着办手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我给宋阿姨打个电话。
1: 谢谢啊，打扰了。
4: 秋华啊，你看，那是不是？
5: 好像是。
4: 宋阿姨，宋阿姨您节哀。
6: 这个帽子是我给贾生织的，到后来这上面都沾着他的白头发，我就一根一根的摘，要把它推进太平间的时候，我怕他冷，想给他戴上，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
5: 苏阿姨，这外面天气太凉了，我们送您回家吧。
6: 三位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这个官司我不想打了，你们三位的恩情我怕是也还不上。
5: 哎呀，宋阿姨，您这是什么话呀？我们来呢也是要跟您说一件事情，法院那边明天就去给何巧慧的律师送传票，您这个案子有救了。等上了法庭，您的大部分钱都能拿回来。
6: 可是我没有力气了，真的，我不想打了。

0: 宋阿姨，您想干什么呀？您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啊。
1: 宋阿姨，这段时间我们三个辛辛苦苦地帮您，您难道看不见吗？您怎么就只盯着那些狗屎不如的人啊？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你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啊。
2: 可是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0: 宋阿姨，您别怪我说话狠，如果您真的一走了之了，事实上您跟何巧慧他们就是一样的。
3: 对啊，您走了，那这个案子就没有原告了，那这个案子就会被撤销，那我们这三个人白费了半天的力气，一分钱都打不回来，还会被别人说我们三个律师的能力差。您作为当事人，您自己不上心，我们三个律师在旁边看着干着急，而我们这份情您还不愿意领。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宋阿姨，我特别能理解您。我知道那种痛失家人的那种感觉，但就算这日子再难挨，咱也得咬着牙活下去。那些把坏事做绝的人，伤害他人却不会感到一丝良心不安的人，他们都好好活着，那您也更该好好的生活。就算被坏人伤得只剩一口气了，咱也得挺着，挺到有一天看着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知道吗？

0: 新租那办公室怎么样啊？用不用重新装修啊？我朋友的同事，他表哥就是干装修的。
1: 我们钱都用来租房子了，哪有钱装修啊？就先这样吧。
0: 看什么呢？还那么专注啊？
1: 嗯，我就是算算咱俩一年能挣多少钱。哎，你现在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啊？
0: 啊，我明白你意思啊。
1: 明白什么呀？
0: 明白。
1: 不是，我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生活费都放在这坎儿里了，密码你生日，正式交给我老婆大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懂，我主动给你的，老婆管钱天经地义。收下。干嘛呀？我给你跪下。
2: 老婆大人，这是请您笑纳。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那我先替你保管。
0: 你知道这个钱，我本来打算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未来教育基金，给咱孩子存的。
1: 哦。那行，那以后我每挣一笔钱也往这个卡上打一部分。
0: 那咱什么时候要孩子呀？我妈今天打电话还催呢，她说她快退休了，趁现在身体还行，可以帮咱带孩子，一个两个都没问题。
3: 还两个？你们倒是想得很简单啊。生了孩子谁带呀？我还工不工作了？咱们还是先存点钱再说吧。啊、嗯。

0: 船票您收好。
1: 韩主任，法庭上见。
0: 韩律师，您也是老律师。
2: 嗯，
0: 要是再是
2: 你说是谁在咱们背后一直在帮咱们呀？
0: 还有田律师，作为协同律师，您也要负起连带责任，请二位准时上庭。
3: 按照二位的意愿啊，我起草了这个文件啊，你们先看一下，这么分行不行？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分给女方，除了被原告要求查封的女方的一套房之外，其余两套房都分给男方。
2: 那个，
3: 我明白，我明白。就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这个协议是相对公平的，甚至来说你都有点占便宜了，因为这公司能赚钱，是不是？
2: 行。
3: 还有啊，给你三大爷公司付了一部分款之外呢，咱们这小账上还剩不到200万。你看这钱是做流动资金呢，还是？
2: 也打给大明吧。留在我这儿的话，万一官司输了，咱们这个公司账上的钱不就都给他了吗？
4: 对，留到公司账上吧，那不就等于留给那个劳动去了吗？
3: 那完了，这一点我再修改一下啊。
2: 嗯。
3: 我提醒二位啊，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小账上多多少少还是得留点钱。毕竟原告在公户上是一分钱都没捞着，有点说不过去。
2: 是，现在明白。行。
3: 那二位要是没什么问题，一会儿我修改完这个协议之后呢，你们签完字，就直接奔民政局办手续去。
2: 好的。
5: 要交钱啊？
2: 不用吧。钱了。
4: 签了。速点儿，这离婚呢？
6: 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夫妻感情破裂了？
4: 嘿，我跟你说，姐啊，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实在不同了吧？
6: 来，这是您的，收好哈。来，户口本。
2: 好，谢谢啊。
4: 好嘞。
2: 谢谢啊，
6: 万总啊。
4: 好嘞，谢谢您。
6: 资料拿好。
2: 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
6: 哎呀，天
4: 哪！这回啊，我就看那老东西他能怎么办，是吧？
6: 请啥律师都没有用。哎，等一下。
4: 啊？
6: 那您
4: 我往哪儿？
2: 哎呦，这个老韩啊，这两天天天给我打电话，炸了咱十几万，啥也没给咱干。
4: 嗯，你先接，我接一电话啊。
6: 哦。喂，韩律师啊。
7: 何女士，你赶快来一趟啊！法院把传票送到我这儿来了。
6: 啊？不，我不去，你就说找不着我们。
7: 我告诉你啊，律师有代收法律文书的责任，
8: 我收了就等于你收了。
6: 韩律师，你不是教我们躲吗？那你咋自己不躲呢？
7: 那法院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收啊！我跟你说，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你赶快到我这儿来。下面怎么打官司，你不想知道了？
6: 啊哈，那我马上过去啊。
4: 花儿
6: 啊，那走吧，老韩让咱们去一趟。
4: 哎呦，我就不去了，那老韩我一见着他就烦，你自个儿去吧。啊，正好我催老马那债去。
6: 那行吧。啊，
4: 那你开车走吧。
6: 你慢点啊。
4: 好嘞好嘞，你也慢点。
6: 好，你也注意啊。
4: 好嘞。
7: 哎呦，何女士。
2: 韩律师。哎呦。
7: 你这把案子交给我，这好几天都不露面，你这心可真大呀！
2: 不对呀，韩律师，您不是教我们让我们尽量躲着呢吗？再说了，有您在，这官司还担心啥呀？啊？
7: 哎，我可从来没给你打保票啊！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得很清楚，这个案子事实清楚，人家手里还有你写的借据，咱要是上了法庭，这案子必输无疑。
2: 没错。您第一次确实是这么说的。哎，韩律师，那我就想问你啊，那花了10多万请您是干啥的？
7: 啊，这话说的干啥的，那当然是打官司了，你请了别人必输无疑，

0: 你请到我，我就有办法，是不是？啊，那这说到这儿了，那我上次说的那个提高代理费的事儿，你那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是，咱这官司还没打呢，这代理费又要提高啊！
0: 你提高了代理费，我告诉你怎么保住你的财产呀？
1: 那就这样，你先告诉我如何保护住我的财产，我再提高代理费。
0: 那我要说了，你不提高代理费，那我怎么办？
1: 那我提高代理费了，你又像现在一样拿我一把，我又怎么办？
0: 我是律师，你应该相信我呀！
1: 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我才签了协议啊。可是现在呢？你不是又逼着我提高代理费了吗？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那我就不说了，那咱们就等着上庭，咱们输官司吧。
1: 韩律师，我花了十多万请你来，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咱们可能就得换个地方，再好好聊聊了。哎呀，开玩笑的，别那么紧张哈，韩律师。哎呀，你就想着办法，怎么能够保住我的这个财产？至于这个代理费提高的事儿，太好说了，好说，
0: 好说。是，行，那我就先告诉你哈，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吧，有一个办法或许能够成功，
2: 通过离婚分割你们的财产。
3: 虽然你们俩现在属于离婚不离家，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们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婚姻关系了。你现在也腰缠万贯了，但你得做好准备啊，这个官司有可能我们会输。法官不是吃素的，如果法庭侦查出来你们想通过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有这可能性，你就得做好准备，他会一次次的调查你，最后呢强行的把这个财产执行走的可能。
1: 就这一招啊？
0: 对啊，
1: 就这一招要让我拿钱啊？韩律师，对不起，我和我老公已经离了。
0: 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刚刚，离婚证还在包里揣着呢，刚从民政局走出来。
0: 你离婚了，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我离婚干嘛跟你商量？让你再扒我一层皮。

0: 谁说我是假离婚了？
1: 我好好的，为什么要跟着他倒霉啊？
0: 就那黄脸婆，
1: 我早就跟他过够了，就那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回。
0: 哎，薛律师，真的，我谢谢您
1: 啊，这婚啊，
0: 我就是真离了。
2: 这边来了，
3: 来，
2: 小天，谢谢你啊。
3: 哎，您客气。
2: 嗯，行，回去。
3: 高医生慢走，
2: 拜拜。
3: 哎。是吧，他走了。
4: 小吴呢？韩丽，这你说你是不生气了？
3: 没，刚才来了个当事人。
4: 哎呀，我说真是韩律师，你说你当这么多年律师了，那什么样当事人没见过，你至于动气儿吗？
5: 别说，我以后得好好向您学习。
4: 这向弟弟学什么呀？
5: 这世上啊，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帮他，活该他输官司。
4: 就是啊，他说的这点我得向你学。这韩律师，你一直不都这样吗？
5: 不不不，这招是我向你学的。
4: 不，我得向你学。
5: 我向你学的。
4: 那咱互相学习，
5: 向你学习为主，向我学习为辅。
4: 行，
5: 反正个代理费拿到手了，让他输去。
4: 就是就是，你钱都到手，你生什么气呢？是吗？
5: 就是就是，
4: 那干嘛呢？就。哎，冯红，你师傅
5: 来，
4: 没事啊，
5: 没
4: 别气了，哥啊，
5: 生出病来无人替，
4: 就是。
6: 您好，这是我的代理资料，这是证据目录。
0: 秋丽，
6: 韩律师，
2: 看看。
6: 证据都准备好了，让法官准备好。
4: 韩律，小天儿，

0: 何律师。
1: 没几个人呢。
2: 你来了。
1: 啊。
2: 是来看你哥怎么被打脸的吗？
1: 谁我哥呀？
2: 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坏到一块儿去。小点声，注意纪律。
1: 好好，注意纪律。对对对对，我今天来就是向我哥、向老前辈来学习如何上庭的。刘英子啊，你是不是都没想过呀？这案子就算是你们赢了，到最后啊，你只能得到一张白条。
2: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啊，这个何小慧跟着周大民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周大民把所有的财产全都转移掉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赶巧了，这老薛呢是周大民的代理律师。
2: 哪是赶巧了呀，我就知道这里面少不了你。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会逼死两条人命。
1: 别说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谁逼死我是好提醒你，到你这儿怎么全哎算了，跟你我也不解释了，你觉得是我就是我吧。啊，还有啊，委托人他们的利益是你们需要承担，这是你们的义务，不要遇到点什么事全推到别人的身上。
2: 放心吧，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好好活到拿到财产那一天的，而你的
1: 不是我的，是老薛的。
2: 差不多，一定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1: 好的，好的。
3: 起立，坐下。
2: 你别在我们这边待着，去那边去。去。
4: 现在开庭。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你们有异议吗？
5: 没有。
6: 有异议？
4: 有什么异议？
6: 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和被告是干母女，关系密切，他们之间有款项往来，但是没有借贷合意。还有那个借据上的那些签名好像也不像是被告的，所以我方申请对借据落款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
4: 你们怀疑借据是伪造的？
6: 不是怀疑伪造，只是对真伪表示怀疑。
4: 代理人先不要发言。被告何小慧，你自己说，这些借据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可是法官，钱我全花光了，我没钱还。
4: 可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你名下有一家公司啊，经常经营信贷业务。原告代理人说，这家公司去年的流水量近千万，你怎么就把钱花光了？
7: 无穷，无穷。
5: 法官，您可能不知道，去年还行。可是今年这生意实在是太难做了，去年挣的钱全赔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妈，
4: 不要对当事人说，对法庭说。
5: 法官，我不是不想还钱，是我根本就没有钱还。要不我把公司、把我住的房子全卖了，我还个三分之一，你看行不行？
4: 你向人家借了300-400万。只想还给人家三分之一。
5: 法官大人，您可能不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可能不知道我跟宋女士的关系。我从小就没有妈，我把宋女士当成自己的亲妈看，甚至比亲妈还亲。我妈也无儿无女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我还想着要给她养老呢。妈真的也对我好，要没有这层关系，这样的感情，你说她怎么可能借我这么多钱呢？妈，没想到咱们娘俩弄成这样。

0: 哎呀，都上了法庭，我这心里，妈，您这样是逼着我全还，
1: 那就是要你女儿的命啊！
0: 要不，妈，我还三分之一，你看行不行啊，妈？
2: 被告虚构各种理由骗取原告信任，向其出借款项，直至原告所有存款借光。其出借本金不止诉请的这320万，实际为537万。因为起诉时原告丈夫罹患癌症，急需手术费用，原告因证据暂时无法全部收集，仅就诉请金额进行起诉。就剩余未主张部分，原告保留再次起诉的权利。被告的行为已经不是普通的借贷，而是利用原告的善良骗取信任，巧取豪夺。我们坚持全部诉请金额，并且不同意调减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分期还款。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官司打完了之后，他就跟我复婚。
2: 这话你也信？二审结束以后，咱们还是要输的，到时候你负债累累，人周大民凭什么跟你复婚啊？
3: 咱以后驴走驴道，马走马道。
0: 只要两个人手续办了，那离婚就是真的。何巧慧要是明白了这一点，她能放得过她丈夫吗？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

0: 实际，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被告，既然你们承认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有效的，那就没有不还的道理。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本法庭。
1: 法官，我方承认借过原告这些钱，但我的当事人由于经营困难，实在一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我的当事人愿意制定出一个还款计划，交给法庭审查。如果法庭同意，还请择期宣判。
2: 反对。如法官所说，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没有继续拖下去的道理。我方要求当庭裁判。
1: 法官，即使当庭裁判了，我的当事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法律等于又一次打了白条，300多万它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我们确实需要时间。

0: 李刚，回去积极制定还款计划。本案择期宣判，休庭。
1: 哎哎，白婷。
2: 你啊，你干什么呀？
3: 何女士，你有事儿啊？
2: 我在你身上花了十多万，换来你在法庭上说还款是吗？那为什么要请你啊？
3: 这事儿能怪我吗？我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可能有假，要求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不是你说那些是真的吗？真实的债务，真实的证据，你让法官怎么办？
2: 你那什么建议啊？闹着玩呢，哄谁呢？当法官三岁小孩呢？你别废话了，下面该怎么办？
3: 不是让我们提交还款计划吗？那这计划不得制定上三个月呀、啊？先拖上三个月再说。
2: 哎，不是，不是躲就是拖，你还有什么别的招？你给我去！这说一千道一万，我最后还是得输呗。
3: 这事儿打头一回你见我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这个案子只要上法庭，肯定输。
2: 那我在你身上花十多万，图什么呀我？
3: 别急呀、啊。要是一审判咱们输了，你还上诉吗？
2: 我当然上诉啊！我怎么轻易就……我根本就没有钱还。
3: 那你就先跟我去一趟律所，咱们先签订一下二审代理协议。等您签了字交了款，我再告诉你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做。
2: 韩律师，又要交钱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就是打二审，我也不委托你。
3: 随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您可就是花了十几万，真就买了我上法庭说了一句还款了。哈哈，请你再考虑考虑。

0: 宋阿姨，我知道您的顾虑，但是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法律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当庭就宣判，所以一旦有什么事情，我们绝对第一时间会告诉您的。
1: 嗯，好，
0: 放心吧。
1: 哎，宋阿姨
2: 啊，
0: 哎，那个夏叔，要不你先送宋阿姨回去。
2: 好，
0: 这给我吧。
3: 刘法官，您也说了这个案子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那您为什么不当庭下判决呢？
4: 当庭判决毕竟是例外情况，而且被告不是说有调解意愿要制定还款计划吗？如果分期还款可行，那原告实现债权应该比走程序再到最后执行。

0: 这个何巧慧在收到传票以后就立刻还了，这个速度要快吧？刘法官，何巧慧开的是小贷公司，借款人都是用钱救急，都是拿房子做担保，所以以何巧慧的收入是完全可以一次性还清的，只是她不想。
1: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您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何巧慧在收到传票以后就跟周大民离婚了，而且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移走了。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啊，属实吗？有证据吗？绝对属实，我们可以申请调查取证的。嗯，其实何巧慧他们呀，就想故意拖延，寄希望在拖延的期间呢，让我方当事人经受不住打击倒下，最后他就可以赖掉债务。 但是我方当事人确实是拖不起了，他60多岁了，身患多种疾病，他的丈夫因为没有钱治病，前几天也去世了，膝下有无儿无女的，刘法官，我方请求法庭这边尽快下判决。好吧，
2: 我们尽快做出判决。
3: 秦俊，
4: 师傅，钱交了吗？
3: 交了，哎呀，请坐，请坐。<笑>
4: 韩律师，前前后后你在我这儿挣了快20万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能帮我保护住我的财产，这次真别怪我不客气。
3: 韩女士，你说这话你就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吗？行，我现在就把方法告诉你。第一，多跟法官沟通，告诉他你愿意还钱，还款计划也马上就列好了。 然后说你有强烈的调解意愿，法院有调撤律的指标要求，肯定希望你们调解。这一调解，咱们就又能拖好几个月。第二，实在拖不下去了，一审判决以后，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最好是在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刻，咱们把上诉状递上去。咱们一上诉，法院又得重新调查，这一调查咱们又能拖好几个月。
0: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赶紧去找周大民，把那些财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千万别让他弄假成真，把婚真给离了。到时候你从老太太那儿骗来的钱，全让他又给坑跑了。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大民我们都说好了，只等着官司打完了之后，他就跟我复婚。
3: 这话你也信？
4: 哎，如果我手里掌握着从你那儿得来的几百上千万，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也说离婚是假的呀。你别忘了啊，二审结束以后，咱们还是要输的。到时候你负债累累，人家周大民凭什么跟你复婚啊？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测试一下。你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去开一家公司，你让周大民把骗出的钱全打进去，你看他办不办？哎，何女士，我话没说完呢，何女士。
5: 周先生，您看一下我们这楼盘，那是我们一期已经售罄了，这是二期，现在正在开售。我们这个小区啊，特别的方便，出门就有滑雪场，还有高尔夫球场，社区里边还有大型的超市。
6: 怎么样，雅丽？刚才那两套喜欢哪个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绝版户型，是吧？
5: 哪个都不想选。 这绝版户型还嫌小了，啊？唐，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
6: 行，那有事您叫我。怎么了？啊？
5: 这么大一笔钱，你老婆能给你吗？再说了，这要让她发现了，不得撕了咱俩？<笑>这个钱啊。 都在我这儿呢，这房想买就买，我说了算啊。那
6: 大民，咱们今天就定下来呗。必须的，要不干嘛来的，是吧？公司的事儿我接一下啊。哎，桃儿，你过来再给他说说。
5: 有事吗？你在哪儿呢？我在外边呢。
6: 你在外头干什么呢？法官还让咱们还钱。
5: 不，韩律师呢？那法官叫还就还啊。不是，那咱早还上不就完了吗？干嘛等到今天呢？
6: 你别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老韩给咱们出。

0: 出了几个主意，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了？你赶快回家跟我商量商量啊！你快回来！行吧。
1: 大民，
2: 嗯，我觉得还是7层好，7层8下。
1: 亚丽啊，我这公司啊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这房子的事儿呢，咱回头再说，好不好？啊，他不有2套吗？啊，你回头呢，你对比对比，然后那个让唐唐再给你介绍介绍啊。
2: 哎，不是，怎么又再说了？不是今天定下来吗？
3: 花儿。
1: 所以命似的，叫我回来干嘛呀？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行吗？啊，我这一堆事儿呢。
2: 大民，
1: 啊，
2: 咱们这个官司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那些钱放在你那儿也是白放着，也没有办法放贷出去。那个老韩啊，给咱们出了个招，让我用我表嫂的名字开了一个新公司。你快，你把那些钱赶快打到咱们新公司里去。啊，
1: 这个呀。
2: 行，花儿啊，你说的对，咱那么多钱啊，我也不能让他全趴在账上了，是吧？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也担心他不安全，我呢就拿他做了个投资，而且做的还都是长线的，这钱他一时半会儿他收不回来呀，就这个。
1: 电话里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一堆事儿呢，行，我先走了。你给我站住！
2: 来，
1: 还真让老韩说准了。
2: 老，他说什么呢？
1: 周大明，你外面有人了。
2: 你别管我外面有没有人，我现在
4: 告诉你，你不要给我耍花招。那些钱是我的，你必须给我打回来。你给我记住，离婚是假的，财产分割也是假的。你把钱给我打回来，那是我的钱。要不然的话我就告你，我就告你。
2: 何小花，你够了啊！你看你现在这样，就像个泼妇。
4: 我就奇了怪了，我怎么就忍你这么多年呢？咱现在已经离婚了啊！ 刚才你提到那个财产分割协议，你之前是看过的，你同意的，对吧？咱以后驴走驴道，马走马道，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好吗？拜托，再见啊！
1: 你放屁！你给我回来！
2: 你就是泼妇！
1: 够！

0: 我这现在是这岁数大点是怎么着？一拉弓这膀就难受。
1: 哎，你真娇气。
0: 嗯，喝点水吧。梁叔啊，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来了一活，两口子闹离婚，找我的是那男方，但这男的我实在下不了嘴。我觉得你得过来帮我带带他。
1: 怎么就下不去嘴呢？
0: 哎呀，缺钱，还缺德。
1: 嘿，你说你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啊，你是自己接着案子，怕接受良心的谴责，你叫上我，这就转嫁你的道德包袱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收你代理费了，是吧？
0: 不是不是，说实话呀，可是这么多年，我就想跟你学你身上那点，就是当律师的时候不带良心，但我真学不到啊，就太正直了，一到这坎儿上我就忍不住。来来来，你看一下这个。
1: 有点意思哈，
0: 笑什么呀？
1: 你说巧不巧啊？我这有个活啊，找我的呢是个女的，很有钱，很善良。嘿，嘿，
0: 哎，这有意思啊。找咱俩的，这是两口子，
2: 这巧了啊！
1: 男的嘛要起诉这女的啊，这女方的钱，我估计两口子也过不了多久。不过，从这资料上看，肯定是女方占理，完打起来也没啥意思。

0: 思。
1: 哎，老徐，我们这样，
2: 咱挑块硬骨头看，把这男的代理的怎么样？
3: 傻吧你？这女的有钱，那管那男的干嘛呀？
2: 要不说我是陈无良呢，我还就想代理这个无良的丈夫，就他了。
4: 你代理哪个你决定啊，你就把那个代理费给我谈高点。
3: 给。
4: 那你这女的怎么办呀？啊，
2: 找个正经死吧。
3: 合着你这要给人家献殷勤啊？
2: 跟华索最近反正也缺少点案源，我之前从他那儿抢过案子，借着机会还给他呗。
3: 那咱还是老规矩，三七你弟我三。
2: 三七这回不行了啊，二八吧，二八啊。你弟弟我现在不如以前了啊，我现在有个助手，我还得给他开钱。
4: 怎么还有助手了？哪儿的？
2: 这粮食所派的呗，方立红侄子。
4: 那哪是助手啊，不就来盯着你吗？
2: 盯我干嘛呀？我怕他盯啊。
4: 那我不管啊，咱们规矩就是规矩，还是三七。那方立红的侄子，你让方立红给钱，跟我没关系啊。
2: 哎，你好意思吧，老徐？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来一局，
2: 二八二八啊！你赢了，三七我赢了，二八。

0: 对方就想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把这财产转移走，逃避债务。
1: 就算最后法院能查清他们是假离婚，可周大民如果把这财产都转移干净了，财产流向也很难查得清，最后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所以咱们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想办法能够阻止他们。
2: 英子，周大民的离婚律师是谁？
3: 就是陈硕原来那个老搭档，大政所的老薛。
0: 对了，夏叔，我们已经找法官谈过话了，法官同意尽快判决，
1: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死盯着法院，尽快下判决，然后督促法院呢把这个判决书尽快能够送达到对方手里。
0: 好，
1: 对方肯定会再上诉，不过没关系，咱们呢催着二审法院赶紧开庭。
0: 没办法，
2: 谁让咱们碰到一群流氓呢，只能陪着他们玩了。
0: 走啊。
2: 这次也许咱们什么都不用干，他们自己内部就会乱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想想怎么会那么巧啊，何巧慧丈夫的离婚案怎么会委托到老薛的手里？
3: 那哪是巧呀，那就是陈硕给他们支的坏招。
2: 真的是坏招吗？何巧慧这两口子咱们可都见过，她丈夫知道她逃不了还钱，这离婚真的是假的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何巧慧本来想着假离婚，但是她丈夫呢想趁机弄假成真？
2: 不存在弄假成真呀，只要两个人手续办了，那离婚就是真的。到时候法院判何巧慧还钱，你觉得她丈夫还会跟她复婚吗？何巧慧要是明白了这一点，她能放得过她丈夫吗？
3: 那陈硕这一开始出这损招，就是已经想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可他为什么这么办？
2: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行，既然这案子你已经派给夏叔了，那就让他办吧。咱们俩闲着也是闲着，我手头有一个小案子，咱俩打一打呗。
3: 什么案子呀？
2: 一个离婚案，梁成锁小田介绍的，他要20%的案源费。
0: 不接。哎，就小田那种嘴脸，透着一股没出息的样。秋华，咱俩可是一出手就把一死刑案办到发回，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离婚官司的地步了吗？
3: 不接啊，我告诉你，以后标的小于100万的咱都不接。
2: 真不接呀？对方律师可是陈硕。哎，
3: 陈硕，不是，陈硕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官司的地步了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对方代理人那一栏里面写的是他，你考虑考虑啊。
3: 有点意思。
4: 我给你打赌，就是罗英子要。

0: 是听说跟我打对头，这样那肯定就秒接了，你信不信啊？恨不得有机会要报仇呢。
1: 行，姐接了啊。
2: 就不信非把你打到服气不可。宁泽，哎，

0: 你好，你好，我是陈硕。
1: 赵伟。
0: 啊，哎哎，坐坐，这蛤蟆精帅酷。嗯。
1: 哎，陈律师。
0: 哎哎哎，
1: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是薛律师，可是薛律师把我转包给了您，他还跟我说，就没有您打不了的官司。
0: 过奖了，过奖了。
2: 哎哟。那您就是那个焦家私房菜的创始人和老板呐？
3: 是，
2: 秋华，
4: 张律师，您接着说。
3: 其实啊，我也谈不上什么创始人，我就是因为从小腿脚不灵便，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喜欢在家呢琢磨着做点菜。这不是后来，老公跑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没办法了，这才出来开了那么一个小饭馆，没想着就做出了名气，现在变成了五家了。
5: 焦家菜？你是说焦家菜的创始人是你老婆？
1: 我也是这回回来才知道的，我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只会抱着孩子求我别走的小媳妇呢。这没想到我一走十八年，他居然成了老板，还开了五家店。
0: 嗯，是是是，焦家菜有名，我们都知道啊。但我就有一点不太明白啊，赵先生，你说你们家里有这么大一棵摇钱树，那您当初怎么还离开了呢？
1: 当初，谁能想到后来的故事啊？我当时找他也是没办法，我一个人到靖北来北漂，要工作没工作，要房子没房子，饥一顿饱一顿。他不是靖北当地人吗？有户口啊。
3: 你们也看到了，我这腿啊从小就残疾，所以呢不喜欢和人打交道，长大后呢也没个像样的工作，婚事呢就这么耽搁下来，后来有人就跟我妈介绍到了他。
6: 我们家燕玲的事儿，你到底给人家说清楚了没有啊？你放心吧，我都跟人家说了，人家小伙子现在就是个农村户口，只要城里户口，人家可看不上你家燕玲。怎么还没来呢？

0: 弄这么大动静？
1: 我这不是在南边倒了点磁带吗？这正听呢，好听着呢。
0: 快快点下来，快快点下来。来，你刘姨。
1: 刘姨好。哎，
0: 你好。燕玲。
1: 燕玲好。
0: 燕玲，带小赵进屋啊。太冷了，赶紧进屋。
1: 走吧。
2: 你先走吧。
1: 好嘞。
2: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我没想到的是他也相中了我，上楼梯的时候还伸手过来想要帮助我，当时就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从小到大不喜欢和人来往，我这性格真的特别特别的无趣，他完全不一样，他特别爱玩，特别快乐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带着我吧去他以前玩的那个地方，那么一帮人，哇，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有音乐，反正是跟我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叫我一块跳舞，我哪会呀，我也不敢呀，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待在那儿。结果他就带着我一起跳，他让我脚踩在他的脚上，就那么跳，跳了一整首曲子。他也会骑着他那个胯子带着我满城的逛，满城的跑。我从来没过过这种生活，这是另外一种生活。他告诉我生活可以换一种活法。
3: 你先别管快不快，我就问你高兴不高兴。我告诉你吧，什么也没有高兴重要。
2: 就这么快乐。

0: 其实这种美好的东西一直都支撑着我的。
1: 哎，这么听下来，您跟这焦女士，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哎呀，陈律师，您可太逗了，爱情，
2: 他是个瘸子，要模样没模样，连整话都说不利索，我怎么能爱上他呢？
0: 我们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11个月以后，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我本来想有个孩子之后，我们的婚姻就能够稳固下来。可是谁能想到，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跑了。
3: 跑哪儿去了？
0: 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说是和朋友去广东了。我有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一直打他不接，再打，后来他把电话号码就给换了。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他确切的地址，在广东，我带着孩子就冲过去。我记得当天我在楼下等他，在楼上就是不下来，我就那么守了一天。后来他索性爬楼顶跑了。
4: 恭喜。江女士，那他出走的这些年，他给过孩子抚养费吗？
0: 没给过。那个他这个人特别贪玩，手里也存不住钱。再说了，他当时在京北打工的时候也没一份像样的工作，所以当时在家的时候那些日子也都是花我挣的。
1: 老婆不想要，那孩子总是自己的呀。这不是亲生的吗？是不是？
2: 是。
1: 那对呀，那亲生的您怎么能一走18年管都不管啊？
2: 不是我不想管，是管不了，我连我自个儿都喂不饱，我咋管孩子嘛？
1: 那这18年您在南方都做了些什么呢？
2: 玩呗，我天生爱玩，这些年在哪个行业也没干长久，跟朋友做过生意赔了，跑过运输赔了，还干过快递也赔了。哎，我还在海上倒腾过东西呢，
1: 也赔了，
2: 倒是赚了，但是被逮了，钱没落着，还在局子里蹲了好几天。哎，你说人这一辈子不就那么回事儿吗？钱算个什么东西，见识多才算没白活，你说是不是？
1: 是，您真了不起。
0: 家里的老底呢，很快也花完了，这我身边还带个那么小的孩子，我也没办法，日子是真的挺难的，我就在家哭。我哭了好几个月，没人管我，真没人管我。后来呢，没办法，我就试着开了一家小饭馆，没想到大家就特别爱吃我做的菜，我就从1家做到了5家，然后又从小弄堂开到了现在这种高档酒楼。我一个人管不了，然后我就请人帮我一起来管。这没想到，你看我这个以前在人前连个话都不敢说的人，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特别特别争气，去年还考上大学，现在在学校住校呢。欢迎你们常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谢谢你们今天亲自过来。
5: 赵总，你请留步吧。
6: 不要，我送你们上车，没问题的。希望咱们呀这次能够合作的顺利。
5: 一定
1: 的。
6: 备了点店里的特产酱菜。
5: 您客气了啊。再见。
6: 好，再见。

我本以为我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18载，就是为了盼着他回来。可是没想到。

0: 面好了，
1: 吃点面。
2: 有这个谁还吃面条啊？大九，
3: 哎，别动，
4: 让他倒。
3: 你不是老板吗？

0: 吃好了。
1: 燕玲，我是回来离婚的，就不错啊。

0: 这焦女士身家几千万，您可以坐享其成啊，您就玩呗，你怎么还要离婚呢？
1: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人，看她一眼都多余。我就想啊，要是离婚呢，她的财产就是我的，哎，最起码可以分一半吧。既然这样，干嘛不离？是不是？
0: 嗯。
2: 她是不是想要分您的家产呀？
3: 她提出离婚，我不同意啊。但是我看他态度特别坚决，我就在想，18年了，他不在我身边，我这日子不是一样过过来了吗？那就离就离吧。我没想到他却提出，要是离婚的话，我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要平分。
4: 不好意思，张先生，我有点没太记清楚，你是说，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您就不辞而别，一走18年，对吧？
1: 对。
4: 那18年之后，您太太靠自己获得了1000万家产，然后您回来就要跟她离婚，并且还要分走她一半家产，
1: 有什么问题吗？
5: 不是，陈律师，您这助理没事吧？他什么意思这是？
0: 他什么意思都没有，他年轻人说话分寸感差一点，咱别太敏感啊，没事，赵先生，咱继续说好不好？
1: 陈律师，您的助理没听明白，您听明白了呀？这法律的规定您不比我清楚吗？我和他是夫妻，他的就是我的，当然我的也是他的，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的财产，要离婚就得分一半。
4: 没错，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
1: 哎，
6: 那焦女士，您这次来找我们，您是不是想跟他打官司呀？
3: 不是我要跟他打官司，是因为他想平分我的财产，我不想给他这么多，我想少给他点，结果他就把我给起诉了。
7: 不是畜生吗？
8: 江女士，您这个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您在这稍微坐一会儿，我跟刘律师我们去讨论商量一下。这个案子有点麻烦。
7: 是，你说就是这男的，他的做法再恶劣，但是焦艳玲在创业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是夫妻关系了，所以这焦艳玲赚的钱呢，这男的也有权分割。
8: 所以我建议这个案子最好别闹到法庭上，还是劝双方谈判比较好。你说这个男的一走18年，音讯全无，对这个家庭和孩子没有尽到半点义务，他居然要求要分一半，这没有道理啊。
7: 对，
8: 但是如果一分不给好像也不太可能。
7: 要我说啊，对这种渣男我分他一分钱我都是多余的。
8: 哎，没办法，情是情，法是法。你刚才听他嘴里讲的这个赵先生，就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半点良知的人，像这种人要是闹到法庭上肯定也不会客气的，
7: 更何况他的代理律师是陈无良。
0: 你刚跟我说了这么多呢，这赵先生啊，我挺担心的。

0: 怕上庭吧？那法官不会同情你。我要法官同情干嘛？法律不就是这么规定的吗？法官他不能不顾法律乱判吧？按法律来就是一半儿。是该分一半儿，但是吧，赵先生，这人活着，他金钱确实很重要，可是他名声不重要吗？咱们都是男人吧，他得要这个呀，是吧？ 那官司打起来，对方把你的过往啊所作所为全都宣扬出去的话，对你名声很不利啊。
1: 焦艳玲吗？她不会。
0: 不是焦艳玲，我说的是对方的律师。你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啊，律师为林官司他有各种操作、各种方式，比如说吧，制造舆论算是其中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宣扬出去的话，舆论。
1: 会偏向谁呀？偏向焦女士吧？啊，那咱将来上了庭，那你说法官他不考虑舆情吗？不考虑民意吗？也得考虑。那打这官司，咱难度太大了。哎呀，没关系，我拿完钱就走，别人爱说啥跟我没关系。
0: 这事儿你想简单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雁过留痕啊！我跟你说，你有什么负面消息的话，往那一坐，敲敲键盘，电脑屏幕上就全都出来了。
2: 他跟你一辈子，你走到哪儿都一样。那陈律师，要您说，咱该怎么办？
3: 要我说，咱不上庭。
2: 江女士，尽管这份家业是您一个人创下的，但是你们夫妻的关系一直存续。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不是内继中少分或者部分的法定情形，您的家产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您的丈夫要求分割，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们想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跟对方来解决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3: 可以的，我也不想上法庭，毕竟夫妻一场，还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了。
0: 我的意思是呢，咱们通过去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这问题去。焦女士呢，她现在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你们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去创造的，对吗？你们是夫妻，一旦你们离婚。 你有财产分割权，只要有这个前提在，咱们就有空间去继续讨价还价去。你这怎么了？这干嘛还讨价还价呀？不是一半吗？不是你总强调这一半，我这听了这听这么多遍，一半一半一半，我问就问你这18年您做过什么？您尽过一个丈夫的义务吗？啊，您尽过一个父亲的义务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看你这回来了，要分人一半财产合适吗？你给谁听这都不合适啊。
2: 但您放心吧，我们呢非常专业的律师，所以会为您争取最大的权益。您想想，咱们跟他们谈一谈行不行？对方要求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那您的底线是什么？您想分给他多少呢？
3: 他想分一半，我觉得太多了，而且他提出要现金，我哪来那么多现金啊？我在想。
2: 不要做那么绝情，分他一部分没问题的，能不能这样换一种方式给他，每个月给他一部分钱，他这个人呀手里存不住钱，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4: 不好，那个不是，肖女士，你是不是还对他有什么幻想？
2: 都到这一步了，我对他还能有什么幻想呀？
4: 不是，那你干嘛还每个月还给分他一部分操工资呢？ 这要我说啊，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六个字儿：离婚，分钱走人。以后这个人就在您的世界里面就死了，想都不要想。跟这种烂人，绝对不能纠缠，不行。这样吧，咱们就先跟他们联系，先开始谈判，好吧？
2: 好，
4: 嗯，
2: 那行，焦女士，那您就先回去，等我们联系好了这个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再通知您。
4: 好的，另外我还想再多提醒您一句，这段时间如果他联系您了，我们建议您不要见他。好，那我们送您。嗯，好。
2: 对了，焦女士，那我把那个委托书啊，还有协议，我先把那电子版的发给您，您回去先看看哈。
4: 好。
2: 哎，那焦女士，
4: 哎，
2: 那焦女士，我们就不送了。
3: 好，
2: 到时候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3: 好，
2: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4: 焦女士，再见。嗯。

0: 不是，你这一会儿送又一会儿不送的，有病吧？
1: 我刚才接他上来，走这一路，他总是落在后面，他是为他这条腿自卑。咱们坐着，他起身，他会觉得咱们在背后看着他。你说这走廊这一条路，咱们要是送他，他会觉得咱们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怕他心里不舒服。
0: 哟，够心细的呀！哎，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
1: 我这不是分对谁吗？像您这样拥有一颗大心脏的人，平时也不需要我姐。
0: 你少扯我！我说你跟夏叔呢？
1: 你赶紧给人对方打电话，约谈判的事情吧。
0: 不是，凭什么咱们给他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是他们给咱们打电话呀？
1: 大姐了，你能别因为对方是陈硕你就端着吗？咱们是被告，咱们不主动打电话，那咱们就只能等着上法庭了。
0: 那反正我不给他打，要打你给他打。
1: 你爱打不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既然能拿一半，干嘛要三分之一呢？
2: 男方的财产也属于共同财产，你也有权利分割，
3: 这不合适吧？
4: 我正想分给他呢，我现在就怕他不要。给你那20万都是我借来的。
5: 韩之涛，你不配当律师。
4: 你干什么？你
5: 再不上诉，我现在就去律协司法局告你，要不上诉，要么赔钱。
2: 咋、嗯？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啦！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元喜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到于连泉、侯喜瑞、郝寿臣、张君秋、裘盛戎、孙玉坤、叶盛章等等京剧各行当的顶级演员，但凡同台合作的场次、亲身观摩的演出，他宛如昨日，细节上都记述得清清楚楚。数十年的从业经历积累成了丰厚的艺术财富。
1: 我从16岁就拿刺儿开明，就是朱入口，我跟那个经理傅世军关系挺好，他也喜欢我，我才那么高。他那儿就看了，我们前辈的艺术家都演的是剧中人，

四大名旦也好，四大学生也好，都演的是剧中人。你比如说程先生，1947年我跟程先生第一出是骂店，我的赵德芳，我一看这个人呐，五大憨粗，他怎么会是四大名旦呢？哦，等一唱可了不得了，咱们骂店老王普通的唱法，老王不信把命丧，是吧？程先生一张嘴，老王，按四声说他是对的。

哎呀，关注者，我都听傻了。

0: 实际上，因为我没少看，我跟嘉熙研究过这出戏，我怎么这样的哭啊？哭哇！把杜十娘一腔的悲愤全爆发出来了。
1: 谁知他贪图一千两银子，就将我卖与他人。
0: 我不能这么死，我得把他俩臭骂一顿，我把我这个百宝箱的东西都扔了，我让他们谁也甭惦记。所以说学四大名旦，学精华。
2: 在四大名旦之外，孙元喜与张君秋先生同台多年，对张派唱腔的形成和发展非常熟悉，许多场景他都是亲历者，包括《秦香莲》中那个经典的高音。
0: 57年又到上海，上海我跟你讲，卖票围着这一副舞台转一圈，龙囊里出来，还排很多，租板凳的、租小人书的都赚钱。马先生，实际上把腰扭了。

0: 停，让他们三人唱，在这当中排了秦香莲，老的张北安没中，就别加琵琶词闯宫，琵琶词杀庙告到。这本子原来是邢卫生先生给的，为什么用老的扎美案呢？减轻了排戏的时间，因为排戏都是在散了戏排戏，吃完夜宵排戏啊，这个当中啊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周信芳看了这个马先生这个马彦玲，我在场，三弟王彦玲你都来活了，我要唱要跟你学，但是我后头得来包工。哎呦，马先生说您太客气了，哪儿不行您还提，绝对高级，你演的就是这人物。
1: 驸马，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的很呐、啊！哎呀呀，老相公，只怕官职不雅。哦，驸马不允。好，老夫告辞。
2: 慢来，慢来，老相公，老相公。
0: 排戏时候啊，君秋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想排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观众起堂了，认为没门了，好劲。香莲下堂瑞不甘，人言包相是铁面，却原来光顾官官相护有牵连，我哭哭一声去世的二爹娘，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这杀了人的天呐、啊！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李队就跟我说，爷们儿顺起那钩发马嘿。

这个杀了人的天由哪来的？小白一说的，天哪，天哪，杀了人的天哪，他给重新装饰了，观众起堂了，坐下来了。一副舞台那时候是4000人。邱世荣二叔，嗯，他怎么唱的是这么响堂啊？转来，道教包拯我好两为难，剁台板，一副舞台的低音子都掉土了。

0: 我包人呐，我娘没难，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怎有这天火有谋承担？
1: 他安排的多好啊！你说这戏是不是在人唱啊？是在角儿吧？
2: 于连泉先生的小派花旦艺术历来以敲弓、眼神、表情、念白等著称于世，然而传人寥寥，音像匮乏，一些剧目和演法已尽失传。而孙元喜技术下的小派艺术坐楼杀西、战宛城等戏弥补了不少历史局限带来的遗憾。
1: 四大名旦以外，小派呢，在科班就跟马连良唱这个乌龙院奏说戏，他哪首戏破了蛋刺杀蛋，但是呢我也看过小翠花的能人寺何一凤留下那一匹布，那小舅子是我带小舅子，就是这阴背相小老板呢，跟马先生合作多少年，我就问马先生，我说您演这坐楼杀妻谁最好？马先生说连泉最好。为什么？他演的说实在的就是那个人物。你看小老板溜溜的搅了我一宿，下楼上我妈那屋睡觉去，嗯，宋江那个要饭的口袋，掂掂，哎，怎么那么沉呢？一锭金子，留着给我们三郎，买糖吃。你看就留着给我们三郎，买糖吃。首先，看这信，得推开窗户看。义不念义，完了，哦，梁山晁盖吧，哦，刘邦宋江什么什么什么，完了，我在这儿等着他，就这个招文待客这手，那眼睛啊，小了完俩眼睛跟电灯泡一样，是真好，有一根在长安。蹦着晃着晃着严大姐宋子爷宋公明袁雪娇宋江宋江宋江，我把你的责音付我小老板跪在椅子上上，列位瞧马连良像不像我吗？台里炸了窝了，这在长安遗憾小老板跟马连良没留下资料。
2: 孙玉坤先生是杨小楼武生艺术的忠实传人，晚年演出铁龙山、状元印、

0: 连环套、战宛城等戏，孙元喜或在台上配演，或在台下学看。大武生的功力与气魄，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他折服。
1: 孙磊有几出代表作，霸王状丢了啊，在新桥饭店演的侯喜瑞的黄龙记，叶盛章的杨向武，孙磊的黄天霸，那个戏怎么说呢，严丝合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使我佩服他的，他都是齐步，台小也是齐步，远台近捞，台大远台远捞，手里头就甭说，干净。我看看他梁文涛跟侯喜瑞工匠身上太漂亮了，那铁龙衫，一穿剑呀，细腰大背，干净利落，破八件，状元印，只有西中路演了。为什么孙子爷的戏丢了？为什么？太吃功了。你看铁龙山，就这个起霸关兴，我可以跟你说，然后宝剑单摆副歌，这玩意儿啊别蒙人。为什么？基本功。所以说马连良先生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就是孙子爷的赵云留下资料了，剩下没有资料。这玩意儿啊还得说艺术家的眼光，他知道他吃几碗干饭。
0: 1955年，云蒸霞蔚的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开拍，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孙玉坤等众多大师级演员联袂出演。孙元喜在其中饰演了蔡和，并为叶盛兰走位。
1: 拍电影，我给叶盛兰四叔打光。什么叫打光？就是走台。拍电影打一回光10块，我挣了240块，连蔡荣蔡和钱340块。
2: 听臣电话，令人心胆寒。听臣电烟火两里，
3: 有命里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卦请王。
1: 过去是探经棒，不是这个。那个探经棒啊，看10分钟眼就瞎，那么厉害。我给他走台，问我学过这出戏没有？我说学过。你走走我看看。好吧，就这样。只给我说了一个本都破曹，拿着书，廖无忧矣。我就问我说四叔是什么，这是特有的身段，周瑜得意的身段。因为这身段还有矛盾了，陈范呢就说：“盛兰同志，你

0: 不上这腿行不行？叶先生说，这是我老师传授给我的周瑜得意这个狠的这个身段，说你要是有这身段就没法招傅英同志了。他就僵了，那就招傅英同志就甭招我了。结果方晨研究半天，古了马推班都破操料物有意，哈哈哈哈。
1: 哎呀妙啊，我单破操子水军了无有意啊，了无有意
2: 啊。当年片场的亲历让孙元喜看到了艺术大师寸土必耕的精神。电影总是遗憾的艺术，但叶盛兰等人还是尽力争取保留下舞台表演的精华。也正是艺术大师们的配合协作，才让这部《群英会借东风》成为银幕上永恒的经典。一路走来，孙元喜见证了京剧繁盛时期的风华，也经历了演员断层、剧艺失传的凋落。晚年的他把全身心的精力都花在培养人才和执排剧目上，他总说要感恩，感恩于前辈的培养与提携，而培养继任者正是对前人的回报。孟广禄、迟小秋、史一红等等京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都得到过孙元喜的亲授。面对晚辈在艺术上的提问，他始终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他说这些演员也是他的知音。
0: 哎，对对对，我说我还没完成历史使命呢，我俩腿都折了，我去年折的是这腿，今年折的是这腿，我告诉你还有根，我两条腿折的地方都一样。我那个做手术那主任说奇怪了，你这俩腿怎么一样啊？我就说了，我那条腿折了，那条腿没折他不高兴了。不要戴帽子了。
3: 好好好，
0: 好吧。
3: 行，走吧，那我们。
4: 哎，行行，
0: 不凉。
4: 不凉
0: 啊。不凉。我比你手还热呢。呵，好啊，豪华。这个是张远给我写的米寿。
3: 天福天寿，哇，真好看。
5: 贺孙老，米寿。
0: 好。
5: 梨园不老寿。
0: 好。
5: 叫做。

0: 乳宴，神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学昆曲，你不也更贵，特别是松柏。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这的县名谁敢托不你咋？我。

0: 的牛皮就交托给你了，
1: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落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2: Round two，
3: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能够嘞，继续
1: Round three，
0: 好山宝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捏筋，咬松，起止。
2: 哎呦！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沟，哎，徒儿请起。
3: 师傅，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好在好在，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破碎一岁，哎，养生扣分，即从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岁，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劲浪，举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3: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3: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3: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3: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虫名重剧坛，其教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护士欲知真松静竹，独抱东青，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14日14点，江苏紫金大剧院将上演经典名剧《珠帘寨》，由常东出演李克用，多地名家新秀联袂，再现老生名剧。6月14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郭伟、杜振杰领衔主演，唱响经典古子老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潮剧乔批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影《西厢记》以及电视剧《锦囊妙录》，接下来请您收看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小白玉霜录音主演、王冠丽配相主演的评剧《闹阎府》。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

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听不知所起。

0: 一路行来天一小。哎，树上听鸟儿闹啊吵吵，七千茅屋破玉刀，李逵的家中好萧条。不敢高声，怎低声叫？老娘。老娘啊啊，老娘不应好心焦，你手你足四下刀，老婆
1: 李达，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啊！
0: 哎呀娘啊，我不是李达，我是你儿子铁牛回来了。
1: 铁牛儿，铁牛儿，
0: 老娘，老娘，
1: 你想死，
0: 你想上孩儿了吗？
1: 我那铁牛孩儿哪有胡须，你是活人前来骗我吗？

0: 孩儿离家十余年了，引人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孩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呐、
1: 啊！二弟面目，二弟面
0: 目，老娘看来，老娘看来，嘿，哎呦，我妈的眼睛她看不见了，这
1: 急死人了啊！
0: 妈妈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还有个大疤
1: 了
0: 吗？
1: 在哪里？
0: 在这儿呢。您摸摸，妈，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你，我还给您唱，
1: 唱什么？
0: 唱
1: 什么？
0: 大花八成腿。

0: 老娘，老娘，
1: 娘。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二人在南学公事，与秦府官报争斗起来，一时失手。

上任大司，回得家来，兄不攀地，地也不攀兄，为父到湘西北，故人来了，你二人跪坐堂前，听父教训。

了。

0: 人命未了，又是什么人命二字啊？
1: 啊，老爷，此话怎讲？
0: 这两个奴才在南学宫时以情妇官宝争斗起来，一时失手将情妇官宝打死了。
1: 怎么讲？
0: 将人

0: 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报是他打死的。
1: 哦，既是沉香打死的，老爷就该带沉香前去抵命啊。
0: 我有问过秋儿，秋儿言道是他将人打死的。
1: 秋儿母，
0: 真的是
1: 啊，老爷
0: 夫人，
1: 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
0: 一个孩儿
1: 却又来打死一次，有一个儿子与他抵命也就是了，难道是叫我这两个孩儿都去抵命不成？
0: 是啊，下官正为此事说起，夫人有何高见？
1: 是不是妾身夸口啊？
0: 哦，
1: 妾身不问便罢，
0: 若问呢，
1: 定能问过清楚明白。
0: 赵王，夫人乃天官之女，我状元之妻，胸中定有高见。来来来，只有家法在此，望夫人答一下，问一声，下官撤离。拜托了，两个奴才。

0: 打的是哪一个？
1: 打的是丞相。
0: 是啊，这有父无母的孩儿，你要着实地打。苦命的儿。

0: 十的一双的娘，
1: 那一个说
0: 自己的性命
1: 该如此。
0: 而无此事便罢，若有此事，为娘母舅呀，
1: 母亲，
0: 为娘儿。
2: 夫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是妾身的不是了？
2: 你打了沉香就该打秋儿，你不打秋儿就不该打沉香，看来你为母是两样的心肠。

0: 曾闻过秋儿。
1: 秋儿母
0: 怎么样啊？
1: 他
0: 怎么样？
1: 他
0: 怎么样啊？
1: 他也是是他大师弟。
0: 夫人，我把你好友一逼呀，
1: 逼出何来？
0: 一盆江湖。
1: 此话怎讲？
0: 糊涂得紧呐、
1: 啊！老爷爷，
0: 夫人，
1: 想你身为洛州镇堂上与朝廷办事。下与万民分忧，如今连自己的两个孩儿都审问不得明白，反来埋怨妾身不沉默。
0: 是啊，下官身为洛州镇堂犯法之人，犯在我的案下，轻者板子打，重则夹棍呀。如今这两个奴才在王门闯下祸事，回得家来摸着板子打在他们哪一个的身上，摸着夹棍夹在他们哪一个的腿上，这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1: 有受难打自身儿，
0: 我不用你管。
1: 哪个要管呢？
0: 我不用你问。
1: 哪个要问呢？
0: 很像为了这两个小奴才失了我们夫妻的和气，夫人这里来。
1: 老爷何事？
0: 不要两个奴才的事伤了我们夫妻的和气，下官有一拙见在此。
1: 老爷有何高见？
0: 一个去问沉香，一个去问秋儿，两下一对就明白了。
1: 日次妾身要去问沉香。
0: 好，下官去问秋儿。
1: 请。
2: 儿啊，母亲，
0: 秦府官袍到底是哪一个大司的？
2: 是孩儿大司的。
1: 大司人要偿命啊，
2: 情愿偿命，
0: 可舍得一生性命？
2: 舍
0: 自己的性命，
2: 命该如此。
0: 好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岂可连累二爹娘？我这才明白了，我这才明白了。夫人明白何来？
1: 老爷明白何来？
0: 哦，方才闻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与他哥哥无干。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1: 妾身问到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不与他兄弟相干。
0: 哎呀，还是不对呀！这。
1: 啊，老爷。
0: 夫人。
1: 妾身。拙见在此，
0: 夫人有何高见？
1: 老爷再去问沉香，妾身再去问秋儿，两下再对上一对，也就明白了。
0: 是啊，秋儿乃是夫人亲身所养，有什么话自然对夫人言讲。夫人
1: 请。

0: 问了两个孩儿，是他们哪一个将人打死的？
1: 妾身问道丞相，丞相言道。

0: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1: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2: 是孩儿打死的。
0: 护士，是你也要推宰他？
1: 夫人，这做什么？
0: 不曾做什么。
1: 夫人，你来看，这上
0: 青天，
1: 下
0: 厚土，
1: 你我为父母的
0: 两心儿子，
1: 晓得两心儿子就好。
0: 老爷不必多疑，再去问来。
1: 好，再去问来。
0: 啊，儿啊，
1: 儿啊，
0: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1: 到底何人打死的？
2: 是孩儿打死的。
0: 好奴才，
1: 我量你也不敢，
0: 我量你也不敢，
1: 我这才明白了，
0: 我这才明白了。老爷明白过来。
1: 哦，方才问过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包是他兄弟打死的。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秦氏问道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包是沉香打死的，他站在一旁连手都不曾动啊。
1: 依我看来，是秋儿打死的。
0: 一定是沉香。
1: 秋儿打死的。
0: 沉香打死的。
1: 哎，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乃是我刘延昌私自吃牙将人打死，家园被马。
0: 哪里去？
1: 去到秦府与你那儿子的命了。

0: 夫人哪里去？
1: 去到亲夫与您儿子长命啊。哦，
0: 夫人，听你言来许去，下官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若是丞相在外面将人打死，就叫丞相前去抵命。
1: 若是秋儿你，
0: 秋儿，也叫丞相前去抵命。
1: 啊，老爷，此话怎讲？
0: 不明白的妇人，你要仔细地想啊。若是秋儿在外面闯下祸事，回得家来尊神爹爹，下官与他担待；尊神母亲，夫人你与他担待担待。如今这个有父无母的孩儿在外面闯下祸事，回得家来尊神爹爹，下官眼巴巴不能与他作主，回得家来尊神母亲，他的母亲不在，你是晓得的呀。如今在外面闯下祸事，只有让这有父无母的孩儿前去抵命。你的儿子在哪一边呢？

赶来难逃身，都待丞相师傅们。

0: 起送红灯，欢则罢了，提起送红灯，叫我好恨呐。
1: 俺是恨着妾身的不成，
0: 下官焉能恨着夫人？我恨的是当年吴国莽当山，若被大蟒吞吃腹内，也有今日之祸福。
1: 哎，洪福，
0: 祸福，
1: 此乃是洪福。
0: 你晓得洪福，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何何来？
1: 秦副官报是秋儿大死的，叫秋儿前去抵命。
0: 若是沉香呢？
1: 也叫秋儿前去日货。
0: 夫人，你要心来说话。
1: 不曾睡着。
0: 句句梦话。
1: 句句实言。
0: 我不信。
1: 我敢对。
0: 我就跪。儿子，你母亲放你逃走，快快磕头谢恩，跪下磕头谢恩，磕头谢恩，多谢夫人。

鬼情。

0: 贫富的家丁前来，
1: 我海哪里躲避？
0: 远归旧路花园苍黄。

知道了。

0: 滚滚，就是那铁石人儿也要背上吧。忙将秋儿来带上，可到秦府把名唱。夫人，你在前厅念过诗啊？
1: 那是一句戏言呐。
0: 你啥说的好？
1: 我不放手。
0: 啥说的好？
1: 放

0: 个来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 2 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啦。
5: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还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他们

他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他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了，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哇，哎，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颠球
1: 了，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颠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说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差不多，
0: 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你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美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
1: 谢谢。
0: 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
2: 九子十城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不好了，不了了，天雷击死张继宝。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0: 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1: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2: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3: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4: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了，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5: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楚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6: 本来去小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很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挺好这服务的这个。

0: 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
2: 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2: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哦，
2: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2: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所以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2: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3: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4: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4: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化妆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5: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成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6: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得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

0: 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得很好。
1: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2: 嗯，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谭氏三姐妹。
2: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4: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5: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1: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万多人，
1: 那已经是